0: 建戰端重啟，而不是惡意關聯抹黑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昨晚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王毅重申中方原則立場，讚賞巴方促成美伊談判並延長臨時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為妥善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問題，早日恢復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在為國戰爭勝利日停火安排結束後，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重啟特別軍事行動。在本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網約車服務的建議規管細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在探討網約車日後發牌數量或者配額時，希望採取穩健態度作出平衡。他認為有關配額不能太少，否則市民仍會面臨叫車難的問題，服務質素亦難以保證，但是配額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對交通負荷造成衝擊，需要保障現有司機從業員生計，並可以做大個餅，甚至越做越大。陳美寶強調，合適數量並非死板數字，有關運力和需求會隨著經濟活動等而動態變化，要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市場數據，靈活調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

0: 望啊！
1: 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啊！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2: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3: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4: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5: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C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

0: 木之海峽開放問題，早日恢復地區和平作出貢獻。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烏克蘭方面能夠作出相關決定，俄羅斯在停火安排後重啟的特別軍事行動就可以隨時結束。佩斯科夫在記者會上表示，烏方清楚應該作出什麼決定。俄羅斯總統普京歡迎美國繼續發揮調解作用，亦願意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晤。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在衛國戰爭勝利日停火安排結束後，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重啟特別軍事行動。在本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網約車服務的建議規管細節。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在探討網約車日後發牌數量或者配額時，希望採取穩健態度作出平衡。他認為有關配額不能太少，否則市民仍會面臨叫車難的問題，服務質素亦難以保證，但是配額亦不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對交通負荷造成衝擊，需要保障現有司機從業員生計，並可以做大個餅，甚至越做越大。陳美寶強調，合適數量並非死板數字，有關運力和需求會隨著經濟活動等而動態變化，要建立持續監察機制，定期檢視市場數據，靈活調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嘅五尺衫。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色情刊物。
6: 看八卦周刊，色情刊物和网站都很容易成为上瘾的，而且是一种坏习惯来的。那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戒掉它呢？
7: Andy， 你上不上网啊？
6: 上。
7: 那你每天都会不会上网呢？
6: 上。
7: 那会不会觉得是有时呢不其然呢，你自然呢又就一定要上网呢？
6: 一时时啦。
7: 咁呢，我哋好多时候呢 生活嘅

习惯咧，有时你冇留意啫。其实有时咧，你不知不觉地咧，就会养成一种嘅习惯。呢种习惯咧，有阵时系一种好嘅习惯，系咪啊？咁你因为每日都要上网 check 下啲 email 啊，要同人哋去交往啊，有啲人甚至咧每日咧都要上网去睇圣经啊，去灵修啊，要去同人哋去交往啊，又喺网上传福音啊，正面嘅嘢都好多啊，系咪啊？咁但系咧，只不过咧，有时咧，我哋咧知道而家呢个世代咧，你睇下咧。你上网呢，你就算你唔去一啲网站，嗰啲网站好似经嗰啲 email 都自动搵你㗎，係咪？咁佢哋呢就推销呀，呢个商业嘅世界。佢呢个推销好多嘢呢，就係想人点样呀，係帮衬囉。点样可以使人更加帮衬呀，就係吸引你囉。吸引你呢就最佢能够有果呀，就吸引到你呢就係上晒瘾囉，係咪？佢一定係用啲方法㗎嘛，係咪？有啲人咧睇八卦杂志，点解佢中意睇八卦杂志啊？因为好想咧八卦一下咯，系嘛？但系八卦得多嘅时候咧，自己都变咗个八卦公、八卦婆，系嘛？咁诶，专系要讲人闲话、讲是非，唔讲咧就唔舒服。咁呢样嘢咧，就如果你成日咁做咧，变咗咧，你真系不知不觉地啊，你嘅生活习惯咧就系咁嘅生活噶啦，系嘛？你嘅话题啊，啲嘢就系环绕住。哎呀，今日呢个明星，听日嗰个呢咩运动员咩，总之你就嗰啲新闻呢，你成日喺度讲埋呢啲呢，有时咁讲边个明星佢食咩饭，佢着咩衫，咁佢有冇减肥，有冇同人啲人拍拖又掟煲，咁你用好多时间成日追呢啲消息呢，究竟对于你个生活嚟讲呢係好定係唔好呢？咁有时啲人话啊，我闷呢都可以讲下嘅，吹下水咁样。我只睇下吹下水太多有冇用呢，系咪？咁你系咪真系你要谂下你啲时间系咪只系日日喺度吹水呢？咁如果你养成一种咁嘅坏习惯，一味就系吹水嘅，咁你都谂下啦，你中唔中意同啲人日日喺度吹水呢？咁你要谂下啦。咁如果个个都喺度吹水啊，究竟你嘅生活系一个咩嘅生活呢？至于咧呢啲嘅所谓嘅坏习惯，当然啦，有啲啊睇八卦周刊都唔系咁影响啦。有时啊，唉，咁你。睇到个明星点样去过个糜烂嘅生活又好，或者佢点样同人哋咧又未婚生仔啊，又好多其他嘅诸如此类嘅笑话又好，悲剧又好，咩都好啦，你只系关心啲嘢，都唔会话咧影响到你好严重。对于你嗰、那个有时嗰个生活或者你嗰个自己生命嘅本质，咁但系咧有啲嘅嘢咧就一定好小心。咁喺网上面咧有好多嘅特别咧色情嘅刊物。同埋一啲嘅网站咧，呢啲嘅网站咧就系让人去上瘾，特别咧啲嘅赌博啊，你谂下呢啲都系搵钱噶嘛，系嘛？咁甚至有啲人咧就喺个网上唔出街咧，都可以将成副身家输晒噶噃，系嘛？甚至有啲人咧喺网上面睇啲色情嘅网页啊，咁佢咧可以咧不眠不休噶，又影响咧佢同太太嘅关系啊，影响家人嘅关系啊。咁啲细路仔咧，因为咁咧，又去犯咗啲咧强奸啊、性侵犯，佢屋企人都有噶喎。因为啱先睇到，琴日睇个新闻咧，香港咧就有一个年青人咧，因为佢即系佢19岁嘅啫，但系咧就因为睇啲咁嘅色情嗰啲嘢多咧，就性侵犯咗佢自己嘅妹妹添，以致佢个妹妹咧都生咗 B B， 又唔系生 B B， 系怀咗人，咁佢唔认。但唔认都冇办法啊，因为咧呢个女仔只不过系12、13岁啫。咁如果俾人哋咧强暴咗或者系阴间成人咧，咁可以堕胎啊。咁佢堕胎之后咧验到咧个基因啊系佢哥哥噶。咁你谂下啦，做人阿哥啊，系咪应该要保护个妹咧？但系因为佢个脑筋啊俾呢个网站咧害咗啊，佢咧就俾呢啲嘅所谓呢个信息啊冲昏咗佢头脑，以致咧佢唔能够去抗拒。犯咗咧呢啲嘅罪咧，有时佢都唔知道自觉噶噃，因为咧佢咧唔单止系都侵犯咗佢妹，亦都系侵犯咗佢个表妹。佢系咁嘅人，其实你谂下一个咁嘅年青人，19岁应该好好去读书，去发奋图强，佢能够咧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但系佢因为有咗呢啲咁嘅瘾，佢就害咗自己，亦都害咗佢嘅家人。咁你话啦，呢啲咁嘅瘾系咪需要戒咧？咁嗰个检察官都话咧，佢犯咗呢个罪行咧。佢话咧，佢会系就算出咗呢一个嘅，因为判咗佢咧去咗劳教营，咁啊去辅导啊，辅导佢，就算系辅导完咗佢咧，佢都犯嘅机会咧系由中到高啊。佢话咧一定咧，佢之后咧仲要系点啊？有人一路要跟进住佢，因为咧佢会伤害人，亦都会伤害自己。咁我哋睇下，原来咧呢一个而家呢个网站咧，网页里边咧有好多嘢咧，系一路咧系点讲啊？喺度侵占紧我哋嘅生活。

0: 蚀紧我哋嘅人生。如果我哋咧唔识得去点样去抗拒的话咧，呢啲嘅咧就好似毒品一样，开头咧就会令你咧好似哎呀几舒服、哦，开头咧就哎呀，佢好似啲人咧系食下丸仔啦，跟住咧变咗啲咩？系丸仔唔够强啊，就要咧吸食大麻，大麻都唔得啊，就要咧吸食呢个海洛因。知我哋市长都俾人去话佢系咪有啱啱咧过去呢一周里边热烘烘喺多伦多就话咧，我哋市长福特咧都系吸毒系嘛，俾人咧又话咧有条片咧就话咧，哎100,000就卖出嚟啦，因为俾人影咗佢吸毒啊，啊有啲电台就仲借故咧就攞佢出嚟啊去讲笑啊，哎呀福特市长真系好啦，佢咧就为咗咧要去咧抗呢个毒品啊，佢自己啊将啲毒品啊食晒佢，咁啊食晒咁啊人哋冇得食咯系嘛，咁咧佢就用啲方法消除呢啲咁嘅毒害，咁系咪得咧吓？佢自己上去人间唔得啦，毒品啊多得事，咁我哋咧一定系要咧系要抗拒呢啲嘅祸害，咁你点样抗拒咧？有时好难噶、啊、你自己系嘛？咁啊，你谂下啦，你见到一个咧，如果你一个男性，你见到一个所谓系、一个好漂亮嘅女性行过，你都会点啊？都会俾佢吸引下，望一眼咁有时。但圣经话咧，我哋咧真系咧，耶稣都提及，凡看见妇女动淫念啊，呢、这个人咧已经佢同佢啊犯咗奸淫。咁呢个原来咧系一个意念上面行先嘅，而咧呢啲嘅入侵好咧，成日入侵我哋嘅意念，好似啲咧佢好似电脑咧俾人哋咧。download 咗啲病毒喺我哋个里边，如果我哋唔去清除咧，呢啲嘅病毒点啊？会成日走出嚟，你觉唔觉得好烦？又写喺电脑里边咧，啲嘢成日 pop up 咁啊走出嚟，咁你咧就一路做紧嘢，啊佢又搞扰你，一阵间咧佢又整你，咁你搞到你电脑有时都 down 埋。如果电脑就好似代表你个脑、你个人生，咁如果你俾啲入侵咗，你要点搞啊？我试问你点搞 ？Andy， 如果电脑俾人入侵，你要点搞啊？
1: 铲晒佢
0: 啦，系啦，要清洗佢啦，有啲嘅抗病毒嘅软件啊，你一定咧要有个防毒软件啊。咁呢个防毒软件系咩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系主耶稣。我哋如果有主耶稣喺里边咧，你就先有能力。我曾经啊，我话俾你听，我年青嘅时候一样有呢啲吸引我嘅嘢噶。你话咧，我做年青嘅时候啊，啲靓女行过，我哋话佢会唔会吸引我啊？都会嘅，系嘛？咁你点啊？啊，俾佢吸引嘅时候，系咪哦？就走去睇下搵机会啦吓？咁唔系嘅。咁你呢要知道你呢啲嘅如果係不正当嘅行为，你係需要去检点自己。否则的话呢个祸害留低係好大嘅。因为可能係身边你嘅朋友会受害，係咪？咁呢我自己试过嗰陣时呢，我太太同我係老友嚟㗎嘛，仲係朋友嗰陣时。我太太呢好多时候呢，嗰陣时佢年轻嘅时候呢，因为住喺附近。咁有时佢屋企人冇晒人嘅时候，佢就驚，我因为喺新界好驚。佢话你可唔可以嚟陪我啊？咁我话都可以嘅。咁但陪佢嘅时候，有时呢我记得一次，佢瞓住咗觉。因为我都几中意佢噶嘛，我哎呀佢啊喺个梳化瞓着咗，啊我有时都有，哎啊不如咧锡佢一啖啦。但系咧我因为信咗耶稣啊，我有一个声音同我讲，你唔可以咁啊，因为咧我导师成日提醒我哋，佢话你点样可以克胜呢啲嘅引诱试探咧？佢话咧要我哋啲年青人咧要背起圣经，佢话你要逃避少年嘅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就。可以靠住神俾你力量，你就唔会犯，因为你知道咧，你咁去随意去啊，你去放纵你嘅情欲，好容易就会伤害到人。因为嗰个如果系你个好朋友，我自己觉得你唔可以伤害佢，唔可以随便。呢、这、一个咧就系、你要选择嘅人生，你要选择跟随神。圣经其实呢一节圣经系有前一句，佢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污糟邋遢，你点去帮助人哋呢？如果你自己都冇能力，你反为就会点啊？整污糟埋你啲朋友，整污糟埋你啲家人，你唔能够帮助其他人。你如果系要帮助其他人呢，你一定要让基督喺你嘅生命掌权，佢帮助你，佢去成为你嘅力量。咁呢，我哋要知道圣经话，佢岂不知你嘅身体就系圣灵嘅殿？我哋身体其实。控制我哋咧，如果我哋靠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如果我哋身体成为神嘅殿，系让神喺度居住嘅时候，你就唔会随便去犯罪，因为有基督去掌管嘅时候，当你犯罪嘅时候，圣灵就提醒你，让你知道你嘅身体系圣灵嘅殿，系呢个圣灵系从神嚟住喺你里头，并且咧你哋唔系自己人，系要神系成为你生命嘅主人，咁呢个先净系有机会有力量去胜过呢一切嘅引诱呢啲嘅试探。

0: 有机网上广播电台
1: Radio Organic Life，
0: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2: 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
1: 得着希望。听出漂亮生命量，
2: 有机网上电台，
0: 有机网上广播电台。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看顾，无比。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

0: 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港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好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不是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

0: 点，港金报44,005点，升一百。港金系报44,005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89美元，卖出47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
4: 现在你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嘅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当你面临一个巨大嘅挑战，需要你以极大的信心去信靠神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是犹豫不决，定是充满期待的呢？如果你在属灵的挑战上面退缩，我们要特别思想到怎样去克服惧怕。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让你对神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今天的题目，信心的阶梯。
5: 上一次我们讲到信心的三个阶梯，头一个信心的阶梯是小信，这一种是得不到安息的信心，因为内心充满着疑惑，是动摇的，左摇右摆的。小信的人会将焦点放在环境和困难上面，不要以为只有初信者才会有这么小的信心，其实有些做了很多年基督徒的人一样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信心的长进。小信的人是没有安息的，内心充满挣扎和充满问题。至于第二个阶段是伟大的信，这个是耶稣对某些人的赞许。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不肯定他会不会做。我知道神迹可能发生，但是我不肯定会或者不会发生。但是信心大的人呢，却是说，我知道他能够，而且他会这样去做。两个人面对同样的难处和逆境，信心小的人和信心大的人所得到的结局，所怀的心情，所持的信念等等，都是截然不同。我想我们都是从小信的阶段开始的，但是我们需要慢慢步向第二个的阶段，我们要强化自己的信心，要做一个信心大的人。基督徒生命里面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去学习神的带领，认识神的路，明白神作事的方式，从而用神的角度去看事物。面对困境，你和我都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我们只能够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为我们行事。神到底会怎样做呢？环境越是困难恶劣，我们内心就应该更加兴奋，因为能够看见神更大的作为， 能够

经历神更大的能力，能够在当中睇见神更大的恩典。在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记载：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睇见神的作为，只有信靠神和等候神的人才能够睇见和经历到。伟大的信心其实就是信靠神、乐意等候神的人，他们并不会焦急疑惑，他们只会默默交托仰望，耐心等候神的时间和应许的实现。相信神的权能，并且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时间和人的心。他们相信神信守承诺，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会按照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去成就。信心大的人能够等候，再等候而没有放弃，无论环境怎样都一心一意的等候和信靠神。点解呢？环境咁危急，唔通真系唔焦急嘅咩？敌人逼近眉睫，仲可以故作镇定咩？可以嘅。信心大嘅人，佢哋嘅信系落实喺神嘅话语同埋神嘅性情上面。我哋点样从信心嘅第一个阶梯升到去第二个阶梯呢？好多人嘅经历系咁样嘅，困境嚟到啦，心里面依然胆怯同埋忧虑，充满挣扎，呢一个好显然系信心不足嘅表现。但系神却系将某段经文放喺佢嘅心里面，直接嘅或者间接嘅，让佢从经文之中睇见某个原则系适合佢当下处境嘅。神喺内心向佢讲说话，唔使怕，呢一个就系我要为你做嘅事。放心交俾我啦。当神透过佢嘅说话俾我哋确据同埋安慰嘅时候，我哋嘅心就安定落嚟。我哋就因着神嘅应许而感恩。我哋就放低一切嘅忧虑同埋挣扎，全心信靠神，内心得到安稳。咁样我哋嘅信心就升到去第二个嘅阶梯啦。神既然有咁样嘅应许，系应付我目前呢一个嘅需要，我就去信靠佢。虽然神未必如我所愿，但系已经足够啦。因为神所作嘅必然系最好嘅，亦系最适合我嘅。所以信心大嘅人会话神有咁样嘅说话，神嘅应许系咁样，佢必然会咁样做。如果佢承诺咗，佢就一定会守信用嘅。然后佢就找紧神嘅应许，坚心嘅信靠神，唔再忧虑烦扰，乃系心里面充满感谢同埋期待，因为知道即将会经历神奇妙而伟大嘅作为。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嘅记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水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两件事迹。第一件事是管会堂的女儿死了，求耶稣去叫她复活。而另一件事是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人，因为摸耶稣的衣裳水子而得到痊愈。如果是耶稣不即刻答应管会堂的要求，就不会有第二件事的发生的，因为这个是发生在路途当中的。
但是耶稣一听见管会堂的人将女儿病逝的消息话俾佢听，向佢寻求帮助的时候，耶稣就

起身即刻去了。然后路途上面就发生了血漏妇人得医治的事。这个妇人的信心就好像耶稣所称赞的是大的信心，是这种信将他救回，使他患了12年的顽疾从此得到根治。这个妇人的信心有什么的特色呢？这个妇人显然对耶稣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听过有关耶稣所作的事，或者亦都曾经见过，然后这个妇人相信耶稣的能力。现在他知道耶稣要经过这里，不是去医病，乃是要叫死人复活，所以他就找紧机会，希望可以获得医治。可能他听见管会堂的人怎样向耶稣描述他女儿的情况，而耶稣又一口答应，没有犹豫和没有推迟，所以妇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想到自己身上的顽疾，很渴望得到彻底的医治。但是人群挤拥住耶稣，怎样才能够走近耶稣那里，又怎样向耶稣启齿呢？血漏这种病实在不能够讲出口的。但是妇人却是随即想到，如果我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水子，我就可以得到医治。在妇人的眼中，耶稣是充满着能力的，即使他的衫、他所穿着的衣裳、下垂的水子都带有能力。妇人没有犹豫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他不是说希望得到医治，他根本没有怀疑自己的做法，他乃是全心的相信，只要能够挤到去耶稣身后摸一摸耶稣的衣裳水子，他相信他的顽疾就可以不药而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伟大的信心，没有挣扎，没有疑惑，没有考虑，乃是勇往直前，心里面既然相信，就以积极的行动去配合。结果凭住妇人简单的信心，耶稣就成全了他。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好，现在我们再留意另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是能够令世界改变的。如果是我们有大的信心，神就能够因应我们对他的信心而成就大的事情。马太福音15章22到28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留意这个妇人是怎样称呼耶稣的，他称耶稣是主，是大卫的子孙。妇人不单止祈求一次，他乃是锲而不舍的再三请求，他一直呼喊，没有停止过，甚至门徒觉得不耐烦，请求耶稣打发他离开。妇人一直求耶稣可怜他，帮助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身，非常的可怜。但是耶稣却是一言不发，好像是忽略了这个妇人对他的哀求。耶稣在这里的反应和表现不似他一向的作风，他似乎是一反常态的对待这个可怜的妇人。而耶稣的回答亦有拒绝帮助这个妇人的意思，因为耶稣声称他奉差遣只是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而这个的妇人显然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不是耶稣所服侍的对象。而
耶稣好似并冇义务要去帮助呢一个嘅妇人，但系妇人呢就冇死心，冇放弃，冇因为耶稣咁样嘅拒绝而离开，佢反而系承认耶稣所讲嘅，但系佢亦再次向耶稣祈求，请求耶稣额外开恩怜悯佢，唔再让佢空手回去。这个嘅妇人内心充满住嘅系乜嘢呢？是对耶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是哪一位，他认识耶稣，亦睇见过耶稣的作为，他相信耶稣最终是会应允他的，只要他一直坚持信心和耐心，耶稣一定会眷顾他的。妇人对耶稣有这份信心，所以他一直坚持下去，不断的祈求，即使耶稣讲明他不是耶稣所服侍的对象，但是妇人亦没有就此而离开，他一再祈求耶稣帮助。让我们来看妇人的焦点究竟放在哪里呢？是放在神的儿子耶稣身上。当人将目光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会跃升，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困难和逆境，不是令人痛苦和焦虑的问题，而是耶稣。妇人知道耶稣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够解脱他女儿的疾苦的，就是请求耶稣出手相助，不理怎样艰辛，被人奚落亦不紧要，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耶稣动了慈心为止。最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28节话，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不是周围的人的说话，乃是出自耶稣的口，是耶稣对他的称赞。妇人一直没有放弃过，没有听群众的意见，亦没有理会自己的感觉，他没有依从他所听见的和所看见的，或者是所感觉的而去行。门徒要打发他走，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亦没有理会。他爱他的女儿，他渴望女儿能够得到医治，而他亦相信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医好他的女儿，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耶稣身上。耶稣最后称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信心的第一个阶梯是小信，心里面充满着疑惑，没有安息。第二个的阶梯是伟大的信，这个是对耶稣基督深信不疑，是要去接近耶稣，要得到耶稣的帮助，是充满期待的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和耶稣的关系亦会有新的发展。过去或者你的信心是少的，经常充满着疑惑和问题，但是当你再遇见困难的时候，尝试去突破，尝试去信靠神，用信心去观看神的作为。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内心的焦虑将会变为无比的兴奋，因为知道神将要为你行大事。我们将焦点放在神身上，内心就会有平安，因为知道神信守承诺，他一定会照所应许的去实行，他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所讲的说话。好，信心最高的一个阶梯就是完全的信，这个是信心的最高峰。有一段经文可以作为依据解说什么是完全的信，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讲，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不是说人的行为可以叫人称义得救，乃是说阿伯拉罕因为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以行动来到去证明他的信，
他以行动去回应神的呼

0: 呼召。正因为佢信，所以佢有咁样嘅行为表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嗰度咁样记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一度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得救系因为神嘅恩典同埋怜悯，唔系因为我哋嘅行为。但系讲到信心，好似亚伯拉罕咁样，佢嘅行为就证实咗佢嘅信心，而呢啲行为所表达出嚟嘅信心系完全嘅。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话：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唔系空口讲白话嘅，乃系有实际行动去证实同埋配合嘅。咁样嘅信心系完全嘅信。亚伯拉罕嘅信唔系得把口，乃系有实际嘅行动嘅。所以佢嘅信心先至达至完全。所谓完全嘅信，就系能够直接听见神嘅声音，能够喺困难同埋逆境之中睇见背后睇唔见嘅事物，能够喺生命嘅每一件事情里面睇见神，从而得着完全嘅安息。所以唔理佢喺生活上面睇见啲乜嘢，听见啲乜嘢，感觉到啲乜嘢，回忆起啲乜嘢，或者思想到啲乜嘢，都唔能够影响到佢内心所得到嘅满足、宁静同埋平安。喺暴风雨之中，佢依然得享平安。有完全信心嘅人，心里面时常充满感谢。从信心嘅角度去睇，佢已经睇见神所成就嘅事，呢一个就系完全嘅信。弟兄姊妹，让我再提醒你，我哋唔需要喺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必须从小信呢一步开始，然后逐步跃升。我哋可以一开始就有大嘅信心，甚至系有完全嘅信，能够预见神将要为我哋成就嘅事。到底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喺信心嘅操练上面一步一步嘅跃升呢？正如我已经讲过啦，信心冇捷径嘅，唯一可以令我哋信心增加嘅，就系透过默想神嘅话语，认识神对我哋嘅心思，留心观察神嘅作为，睇神点样垂听我哋嘅祷告，喺唔可能嘅事情上面点样为我哋开出路。喺经验嘅累积同埋对神有更多嘅认识之后，信心自然就会增强啦。当人生好似无路可走、冇出路嘅时候，唔好忘记神可以为我哋开出路。神有超然嘅、绝对嘅能力去帮助一切信靠佢同埋永不放弃嘅人。让我哋一起同心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哋嘅忍耐。当我哋仲处于信心嘅第一个阶段嘅时候，你俾我哋好多学习嘅机会。让我哋向前行，踏上更高嘅一级，去经历你所赐嘅平安同埋你嘅信实嘅作为。你为我哋所预备嘅都系最好嘅，但愿我哋更专一嘅等候你同埋信靠你。阿门。
1: 但愿我哋能够将信心建立喺神嘅话语，熟悉神嘅作为，以致能够更加信靠佢。神要我哋喺经历困难嘅时候，俾我哋清楚嘅指引。诗篇四十篇一至到四节嗰度话：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

0: 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话，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Ash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样东西，就是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什么？
6: 首先我其实呢，刚才我昨天讲的见证呢，我是我有两个好的朋友都有来。首先他们看到，因为我问他们嘛，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很害怕邀请他们来。我叫了我妈咪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没有，即是我爹地可能少少小氣，咁佢話我冇親自嘅邀請佢，咁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個性格係好怪怪咁樣啦，咁我其實我唔係咁樣咁嘅意思嘅，咁但係 Dean 我都係得媽咪同埋兩個好嘅朋友嚟咁樣，咁跟住我就問翻我兩個我其中一個朋友，問佢覺得點，佢話我改變咗好多，因為其實佢哋由 high school 已經識到我而家噶，識咗十幾年，咁佢哋好清楚我性格，因為我係一個串串工啊。即系人哋唔识我咧，就觉得我好吓憎噶吓。咁但系如果识我咧嘅人咧，就会觉得我系即系一个系好好嘅朋友咁样样。咁佢话我喺当中，譬如我同人哋讲嘢，同人哋相处啊，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
5: 倔啦，
6: 系啊，咁倔啦，咁串啦。咁可能谂嘢嘅时候又即系会为人哋谂先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咗啦。咁跟住我好记得我。你知道開頭你信咗主家係好熱心嘅，即係你想樣樣都要試咁樣。咁啱啱嗰陣時教會咧，咁我哋又有好多 activity 咁樣。咁我記得我哋星期五晚有一個，咁嗰時佢哋有一個佢哋開始做咗 Mandarin Fellowship。咁跟住就開始，因為你有 Fellowship 就一大人啦，咁有小朋友係咪？咁嗰陣時師母就 hold 咗一個，即係 kind of 一個 group 咁，係俾啲細路仔嚟，即係啲 parents 嚟，佢哋都可以嚟一齊玩咁樣。係咪你翻去教太極啊？
7: 嗰陣時我翻去教太極。係
6: 啊，佢翻，因為佢教太極，跟住就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可能師母見到我行嚟行去咧，咁叫我嚟，不如嚟睇下幫手幫下手啦。咁我是但咯，我咪坐低幫下手。咁跟住幫下幫下咧，咁啊自己就 kind of 係即係佢哋覺得咦，不如俾你試下 hold 咗呢個，不如俾你玩下啦咁樣樣，咁幫手睇下細路仔咁樣，我説當咯咁。跟住咧個人就好似，我覺得好似個人好似成個人入咗去咁樣，咁就真係做真係好有，我覺得自己就係、是、我咁大個女都未試過為咗一樣嘢咁有心嘅去做。哦Okay?
5: 即係又準備好多嘢啊！啲手工啊，咩都諗曬。
6: 因為係 kind of 係一個3個鐘頭嘅 program 嚟噶。咁你又
5: 要你咁點樣撳得住佢哋啊？
6: 係啊，你
5: 如果你唔夠嘢玩，
6: 同埋又冇經驗咧，好多嘢咁身邊都有好多人提點啊，咁樣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特別我哋又咁啱嗰陣時候咧，我哋教會又多咗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啦。咁有啲喺呢度大。

0: 又聽啲香港歌，即係流行曲啊嗰啲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就嗰陣時我就唔係 lead 嗰個嚟嘅，咁但係我先生係啦，同埋有個弟兄都係。咁我哋之後咧就因為冇女仔，咁我就叫咗我同我哋一齊。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帶咗一班年青人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卡立用揾一揾咩年青人翻嚟幫手，即係你喺當中你又要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喺度學啦，係咪？你學你要學點樣 lead
1: 以前嘅你應該係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㗎，
0: 唔會做呢啲嘢。你要我同人哋相處，
1: 係啊，
0: 我
2: 做即係佢都唔會同人傾，主動同人傾偈，
0: 好少會咁做咯。咁咁之後就做咗都有幾年嘅時間啦。
1: 哇，幾年添啊！
0: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啊唔得啦，因為開始即係開始覺得唔係話老啊，但係去到某一個 stage 咧，咁我哋開始即係兩個結婚啦，即係講搞結婚嗰啲嘢。咁跟住之後我就冇再幫手嗰度啦。咁到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咁但係又我覺得又好奇怪咁我唔知係咪嚟。我未有小朋友，但系唔知点解咧，上帝好似喺度 train 紧我啲嘢咁嘅。咁但系有一个姊妹走埋嚟问我：啊，其实你有冇兴趣吓嫁小朋友？我吓，冇啦，话我好惊，因为其实咧，你即系我讲就咁讲啦，但我圣经知识系非常之差嘅，嗰阵时都已经仲系好差，即系虽然系都已经有几年嘅 Christian life， 但系唔系非常之差嘅。咁跟住我唔好话你讲笑嘅啫，佢话唔系，我哋有 curriculum 噶嘛，你跟住教就得噶啦，唔好难嘅。咁我话唔好啦，佢话你嚟睇下先啦，咁样。咁我即系嗰个姊妹咧，咁就即系佢好口才啦，咁样。咁啊氹，即系叫咗我
1: 氹咗你，
0: 咁
2: 我就落咗答啦。
0: 咁我就喺度睇，咁我话佢话你啊，想不如试一次啦，咁样。咁即系 for some reason 咧，我就总之我试咗啦。咁跟住之後，我話咦，幾得意喎！咁我同我平時做啲嘢差唔多啫，咁又唔係話咁難。只不過而家我就更加學得多聖經嘅嘢啦。咁就好得意噶。佢第一次同我講，你咧學咗啲，跟住我有一次同我講，哎，我學咗個故事，跟住我哋識唔識？佢話佢唔識。我話嚇，點解你信
1: 得咁多？
0: 點解你會唔識嘅？跟住佢話係啊，我唔識噶。咁冇出奇，唔識聖經咁多故事。
1: 你覺得自己好叻啦，
0: 係
1: 咪啊？
0: 我又冇咁，我話跟住佢又鼓勵我就話你可以佢話。用佢做屙，即系做受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试咗一次之后，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样。我话点解？佢话吓，佢话好似好无聊咁。佢望住我，因为教细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1: 佢个反应唔系啊嘛，
0: 系啊。咁跟住佢又觉得我低 B 咁样。
2: 咁我点解讲完之后，点解你冇反应？我又点解？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反应你咧？
0: 因为啲小朋友系好着，当我问一问题就会举手啊，因为即你好唔同嘅，當你教細路仔嘅時候，咁我覺得上帝好有預備，就佢想學多啲聖經喺度，佢又因為我講嘢又真係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係喺度 train up 我咁樣，咁更加我一樣好真係好感恩就係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畢業到而家咧，我冇轉過工，咁咧就其實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係啲朋友就話點解成日轉即係咁即係其實卡落去一個好 peace 喺一個好穩定嘅環境底下咧就即係唔想走咁其實我又可能一來我懶啦咁二來我又覺得唔去咯咁我又
1: 好開心、啊、
0: 我又好俾心機去做、啊、雖然日日都係做嗰啲嘢咁但係咁我好勤力嘅時候老細又有獎勵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係我又覺得
1: 使乜轉啫
0: 係啊使乜咁 worry 係翻工路程遠咗因為單攤。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叻。佢又唔係 Christian， 又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係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姐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係又係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為我係嗰啲唔踢都唔喐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揾辦法去幫
1: 你喐
0: 咁樣，咁我又覺得我而家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咯，可能去一啲叫做。要企一啲嘅，譬如話 上一個個 level， 譬如話喺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樣。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心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住你，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係人嗰個人生觀係咁樣，以前都係覺得使乜咁認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係而家反而信咗之後咧，就有時會好執著。有時，但係執着得嚟，我都唔想去到，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唔應該太過 stubborn， 執着得嚟應該有啲空間俾啲人。咁所以點解嗰陣時我頭先佢講到就係話開始帶一班年青人。其實我覺得係嗰陣時啱啱信咗冇幾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係、都同一個弟兄，即係其實嗰個弟兄就同我係差唔多同期一齊信。咁但係即係我同佢嗰種關係又即係冇人可以代替嘅，即係我見到佢咧就已經知道佢想點，佢見到我知道想點，即係唔需要講任何嘢。咁大家見到就已經識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講，點點頭都已經知道想大家點做。咁所以嗰陣時就我同佢就一齊就去做一個即係 youth 嘅團契嘅一個小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尤
2: 其是
1: 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2: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係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我睇到就係、是就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做完之後，咦？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佢教緊我哋嘢，唔係我教緊佢嘢。反而我喺入邊，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咁慢慢呢班真係其實好感恩，就係見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就是、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0: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2: 即係坑，即係都係啊！
1: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2: 好煩，
0: 唔知點樣handle。
1: 係啦，
2: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面、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所以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0: 要俾你去，
1: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歲左右係咪你哋？
0: 係啊，
1: 係啦，係啦。我想你兩
2: 左右咗好耐。
1: 我想你兩位係對翻你哋咁樣嘅年紀嘅年輕人嚇講翻一句説話，係未信嘅年輕人。
2: 我覺得而家係教導，尤其是學校，我聽到翻嚟嘅嘢已經係冇乜真理。佢一來係表面話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係佢就係冇去糾正你係啱定係錯，即係呢樣我係好悲哀嘅呢樣嘢。即係以前我哋都仲話有藤條、有間尺，呢樣係你見到呢樣嘢，呢兩樣刑具你會驚，咁你就知道咩係啱咩係錯。 而家反而就系话唔打得，唔闹得，冇得睇罚。你所以变咗就系加上你嗰个自由度太大嘅话，一个细路仔你根本系唔知咩啱咩错。
1: Shirley 咧，
0: 当我信咗主之后，当我即系神带咗我去翻咗一个小组之后，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爱咧，系喺真系放 Bible 咯。即係好，即係好 touch 我嘅。即係其實呢樣，我係好難去講我的感受出嚟。但係如果你問到我，就會係咁講，因為好特別係我哋結婚，我哋聖經，我哋曲咗一句經文，咁我哋就用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咁呢樣係真係好真嘅，唔係話即係我哋唔係我哋兩個都係其實都唔知揀乜，但係又我哋又唔想亂咁揀。咁但係呢樣係真係真嘅，因為愛係喺邊度嚟？在圣经里面真的写得很清楚。 even 我教细路仔，首先一样嘢要有爱，你没有爱的话你做什么都做不到咯。即我都很鼓励，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即圣经，其实圣经真的好像看故事这样咯。这本是我是很好推荐的书，虽然有很多其他辅助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不会讲大话咯。我都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大话的，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真的真的。你如果能够活出呢，是你是觉得很不会骄傲，但是你会觉得很 fresh 的。你是哦，我真的做到神想我做的事，是很难，好像 Yuki 所说是很难，但是做到呢你是会很开心咯。
3: 有希望上电台，有信仰望平安。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

0: 住，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温室效应，
4: 30多个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我想问咧，你冇觉得咧，而家喺啲咁繁忙嘅都市入边咧？嗰啲人除咗即係現今都市人啦，除咗有呢、這、一個精神緊張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叫恐懼啊！
6: 講咩啊？恐懼症啊嘛！
5: 恐懼症咯、啊，
6: 定係恐懼？喂，有冇分別嘅咧？恐懼同恐懼症，症
5: 嗱，即係好似如果我平時去睇啲
7: 好，恐懼症係長期。
6: 阿 Jessica 有講嘢恐懼症，你次次嚟都咩？你都唔發現啊？你係咪有恐懼症啊？想問？
8: 唔係啊，但係咧，我諗咧，但我次次去玩嗰啲星際蜘蛛嗰啲咧，即係
7: 咩嚟噶？咩叫星際蜘蛛、啊？
8: 嗰啲遊樂場嗰啲機動遊戲咧，揈出去嗰啲，我次次玩都好驚嘅喎。
6: 嗰啲唔係
8: 咁，嗰啲唔係叫恐懼咩？
5: 咁如果我睇恐怖片咧，嗰啲算唔算叫恐懼症？
6: 嗰啲叫驚嘅係咪啊？死啦！
7: 係啊，嗰啲叫驚。
6: 突然間好啦，
7: 其實恐懼
6: 係喎，驚同恐懼又有咩分別咯？係喎，啊好嘢，我問得好，答唔到。
5: 係咪啊？突然間又好叻啊！
6: 係咯，恐懼係未玩先驚。
5: 我覺得其實你驚，只不過可能好冇咁深入咯。你驚，學阿 Jackie 頭先話，都係一次半次。但係你恐懼咧，係對某嗰樣嘢咧，直情係完全 avoid 嘅。
6: 即係見到就走。
5: 係啦，見到就走，完全係唔想。
7: 譬如好似我哋細個咁啊，恐懼讀書啦，恐懼翻屋企啦。
6: 係，恐懼阿爸阿媽。
7: 系咯，
8: 咁畏高算唔算系一个 phobia 啊？
6: 算，但系讲开畏高，
7: 我而家咧最兴就恐惧翻工啊！
5: 呢个我都系噶，
6: 咁呢个个个都有呢个症状嘅，
7: 尤其是礼拜一，
6: 但又唔见恐惧出粮，个个都系恐惧翻工，但唔恐惧出粮，
7: 系啊系啊系啊，
5: 就系到嗰一刻，我突然间唔恐惧啦。
6: 喂，讲开畏高咧，好奇怪噶，畏高而家系一种恐惧症嘅其中一种啦，畏高症啊嘛，啲人叫做，我细个唔惊。但系大大下越大越
8: 驚，因為越嚟越高咁咪越嚟越驚咯。
7: 你高咗個山，
5: 你咁解釋個
7: 真相。本來你兩尺嘅時候咧，你冇咁驚嘅。你而家五尺幾六尺咧，你又驚多啲，多咗四尺。
6: 唔係喎，嗱，以前睇先，嗱，以前坐摩天輪唔驚啦，而家我坐摩天輪會驚嘅。
8: 咁你係驚死啫係嘛？
6: 唔係喎，係驚到嗰種個心離咗離啊，好唔安樂啊。
8: 咁搭飛機驚唔驚啊？
6: 搭飛機望唔到地下唔驚，望到地下就驚。
5: 但係我諗咁呢啲唔係叫恐懼症咯，因為我聽人講恐懼症咧係唔係咁表面㗎，佢哋係真係 惊到
6: 不嬲到表面。
5: 咁啊系，你都讲得出啦，
7: 睇得出，睇得出。
5: 佢系真系惊到癫嘅，真系惊到发癫嘅，系顶唔顺嗰种感觉咧，系好辛苦噶，直情惊到想晕想呕。

0: 近。
1: 唔係，我驚我腳軟喎。我譬如我去 CN Tower 咧，加拿大嗰個塔咧，咪有個玻璃地板嘅。我望咗一眼，我即刻縮翻入去。
2: 但你冇牛啊？
0: 我好驚玩吊橋咯，唔係好驚玩，即係好驚行嗰啲吊橋啊。
1: 吊橋嗰種都係恐懼症。
2: 咁你哋冇牛啊？
0: 唔會。
2: 冇暈啊？
1: 再企得耐會可能會暈。
3: 阿波話平時我都嘔噶啦。
1: 係咯。
0: 見到你三隻嘢，
2: 仲唔嘔？
1: 唔會。
3: 邊敢啫？我有個答案，我有個答案。其實咧，我諗人嗰個身體咧，隨住年齡增長咧，其實會比我哋年輕或者細個嘅時候咧，係越嚟越差嘅。正如好似我哋嘅抵抗力啦，或者我哋對周圍環境嘅敏感啦，都會係即係我哋話其實係一個年齡問題。因為點解咧？我其實長期嚟講咧，好細個我都知道我係敏感好多啲。貓啊、狗啊、樹啊、塵啊嗰啲嘢嘅，咁但我記得即係年輕嘅時候去睇嗰啲敏感醫生咧，加拿大我哋有好好福利噶嘛，咁佢又喺你個手嗰度按一按嗰餅嘢，咁啊有四十幾五十個窿啦，咁啊睇落去嗰陣時年輕嘅時候咧，咁啊得幾點紅色嘅啫，但係隨住年齡上嘅時候咧，差不多咧成個表咧都俾個醫生剔曬嘢噶，咁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其實人咧慢慢年紀大咧，會係越嚟越敏感多嘢噶。
0: 我細個咧好驚男人噶，
2: 即係你而家唔驚嘅。喂，而家係男人啊，
3: 而家係男，而家係男人驚佢。
0: 我細個咧係咧跌連啲姑丈啊親戚我好驚，我阿爸咧之後有一次有個朋友咧嗰陣時候得三四歲 ，sorry 一歲都唔夠。咁嘅時候咧，嗰、那個男佢同事咧喺樓下避雨，咁我阿爸就見到佢，佢就話：喂，你上嚟我屋企啦咁樣。人哋上嚟咧，我就喊足咁耐，跟住之後咧，我係嗰、那個人唔夠十五分鐘就走咗咯。我媽話我喊到人哋走咗，同埋我好驚我姑丈啊，好驚男人噶。
1: 唔係驚男人，你驚惡嘅男人啫，係咪？
4: 係咪因為
1: 生保人啫？
4: 我諗係因為細個，細個係咪爹哋媽咪教咧？教你唉，唔好小心啲男人咁。
3: 乜唔係小心女人咩？好似隻歌講。
4: 咁所以可能咁樣令到你潛意識就覺得係男人。是要小心啲啊！都系唔好，你唔好掂咁多，
1: 掂咁多，
0: 你唔好望
4: 咁埋啊！咁样。
1: 不过我都相信，恐惧症咧，唔系一定系天生，有啲都系后天培养出嚟，即系惊。
4: 咁我呢个都赞成。
1: 好笑喎！我妈咧，以前细由细到大好惊蛇，佢一见到蛇咧，就会直头系成个人弹起啊，闹人啊。
4: 真连人都闹嘅，唔系闹条蛇，系闹
1: 乜都闹。总之闹晒隔篱啲人咧，闹到你哋喐为止。譬如电视见到蛇咧，佢无端都会闹人嘅，好得意。
4: 咁几特别嘅反应。
0: 咁佢闹人系一个本能反应嚟。
1: 系啦，佢就系恐惧，但系佢唔知点发泄就闹人啦。咁咧，将呢个恐惧症咧传咗落我爸度。咁我爸恐惧第二样嘢，我爸恐惧酸嘢，有醋味嘅嘢。之前一食饭咧，
4: 酸就闹人啦。
1: 一闻到阵味嘅咕噜肉啊，即闹人啊，叫佢拱开，唔好摆张台嘛，咪咁样嘅。咁跟住再传到嚟我哋呢一代啦，隔一代啦，咁我以前咧唔驚蛇，但唔知點解大下之後咧，好似 Jackie 話齋，抵抗力褪走曬。無端端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去嗰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館咧，我入到去打冷震衝翻出嚟，係唔知點解無端端突然間有一日覺得呢啲嘢我頂唔順，其實我就入到去之後咧，望咗兩隻、三隻、四隻，好驚啊！走，從個身飆咗出嚟，係而家又係冇咁嘅能耐去。對住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嘢，唔知點解，又係唔知冇得解釋。
0: 我覺得咁多樣嘢最難頂係老鼠啊！嗰啲氣咧，成日好多老鼠咧喺啲坑渠度一班咁樣走出嚟。
1: 但係你哋嗰啲唔係恐懼，你係驚同怕啫嘛。但係我就係睇到嗰樣嘢，我係打冷震啦，跟住我嘗試企喺度同佢互望啦。
0: 做咩？跟住頂唔順啦。
1: 啲心理醫生教噶嘛，咩要面對嗰個恐懼啊嘛，咁咪喺度同佢互望一望啦。哇，唔得，真係頂唔順，好似上 CN 塔入嚟咧，睇個玻璃地板咧，
4: 望住佢，
1: 望住一樣，我要克服呢恐懼，我唔得，腳軟啦，咁咪即刻走咯嘛。
4: 係真係你有你個生理反應嘅，你係恐懼症嘅話，
1: 係啊，有少少恐懼症嘅已經，但係未去到即係會嘔啊，唞唔到氣啊，有啲人會唞唔到氣啊，有啲。禁室恐懼症嗰啲人搭 lift 都唔得噶嘛，係咪話？
4: 係
1: 啊，
4: 有啲係其實我自己有少少噶，就係好驚啲嘢污糟，即係
3: 嗰啲係我潔癖啫，嗰啲唔係恐懼，
1: 嗰啲係強迫症嚟。
0: 唔係啊，係潔癖係一個係恐懼症嚟㗎，例如 of germs 啊嘛，
4: 係啊，即係例如我隻手覺得自己掂到少少污糟嘢咧，
0: 嚟啊 Monica 嚟。
4: 唔得，唔好掂啊，唔好掂啊！即系我会觉得好似成身都好污糟，好唔自在。我一定要系洗干净只手啊，再出过嚟。咁我又例如去洗手间洗手嘅时候咧，我洗完手咧，我只手一定系揸住张纸巾。

0: 由洗手間出嚟之後去所有嘅地方咧，我都唔會掂嘅。
1: 咁你會將張紙巾抌喺邊啊？如果喺間餐廳，
0: 我成日都餐廳嗰度咯。
1: 你會掉翻佢？你會掉喺個碟底嗰度啊？
2: 咁你洗完鼻涕啲紙點啊？掂都唔掂啊？
0: 唔係掂，我再洗手咯。
1: 佢會攞俾你。
0: 例如搭 TTC 咁樣咧，我唔得噶。我有時搭 subway 咧，咁例如你冇位坐，你企，你隻手自然梗係要揸住個扶手噶啦。但係我唔掂噶。
2: 嚇？
1: 我如果掂咧，
0: 係啦。如果我掂咧，我兩隻手咁樣掂住咯，盡量唔掂噶。
3: 兩隻手指，你講清楚。
0: 係兩隻手指，
1: 我就會揾啲 sanitizer 起曬著咯，落車嘅時候。
0: 即係我會咁咯，見啲人咧見到我咧，碌嚟碌去，行嚟行去，即係盡量 balance。就係盡量 balance 自己，咪即係行嚟行去咁樣咯。
2: 即係恐懼症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嘅。
0: 會啊。
2: 咁但係有冇諗過呢個潔癖嚟自邊度？你通常你阿爸阿媽俾？
0: 因為我屋企好乾淨。
2: 咁咪咯。
0: 我爹哋尤其是咧，乜嘢都要好整齊嘅。見到有啲咩嘢就抌嘅，無論嗰樣嘢係有用冇用都好，佢覺得擺喺度係多餘嘅，佢就抌。即係令到我覺得啲嘢一定要好整齊、好乾淨。
2: 好在我唔係出聲你屋企。
3: 你知我细个啲嘢咧，同我屋企系反翻，好似系相反。
0: 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教我哋咧，你知屋有地毡啦，一路行咧就有只眼一路望住个地，见到污糟嘢就要执，自己条路一路行就一路执垃圾，一路执垃圾。所以屋企咧系唔吸尘都好干净，
1: 惊执金啊！
2: 唔惊，咁啊即系话其实恐惧症有好多嘢都系上一代掉落嚟俾我哋嘅咯，我哋唔知唔觉 pick up 到。咁可能上一代未去到症狀嘅地步，但去到我哋嗰代可能變咗咧呢啲人咁咯，兩隻手指捉住地鐵嗰支柱，跌死冇命賠啊！
1: 真係好污糟噶嗰條柱。
2: 咁度度都係污糟噶啦，周街都係咁噶啦。
1: 咁所以咪揸車咯。
3: 咁譬如話，就算你話去 food court 食嘢，咁我有時都話去 food court 食嘢，根本好多人用嗰個地方，
2: 嗰張凳都污糟㗎。
3: 咁唔通你抹晒張凳你先至坐？
2: 係啊。
3: 然後咧挨嗰啲地方，
1: 我嘅 phobia 咧就係咧，如果我喺街外面著咗嘅衫咧，我係唔會再喺屋企坐咯。
2: 呢個好多人都係咁。
1: 係啊，我就唔會即係用呢個方法咩？这個心理上覺得我唔將嗰啲細菌或者污糟嘢擺喺帶翻屋企張 sofa。
3: 即使係一翻到屋企即刻換衫，
1: 係啊，
3: 沖涼，我都聽過好多都係咁。
2: 我媽嗰啲咪咁。但好奇怪，我媽嗰啲潔癖症又冇落咗我嗰度，我係完全。
3: 其實係隔一代，你唔知咩？
2: 但係唔係去咗我妹度嘅？
0: 係啊，
2: 係啊。
3: 咁你有冇問咧？你係咪你阿媽生噶？
2: 細個問過。
3: 啊，佢都仲係應緊。
2: 暫時都係咁答我。
3: 遲啲或者改口噶啦。
1: 有少嘅心理。
3: 我話個秘密俾你知啊，咁話。
2: 唔知啊，遲啲好難講，遲啲。日日都答案都唔同。
3: 其實喺工作上面，我好多時留意咧，就係話。有啲人對演講咧係有恐懼症就真，有好多時咧，你發覺有啲朋友你同佢傾偈咧，好流暢啦，好表達到自己啦，但一去到有一個一班人啦，十幾人啊，或者係真係成班人咧，佢直情好似啞咗咁嘅喎，你有冇見過啲咁嘅人啊？
2: 你冇聽 research 講咩？話恐懼症係比死更多人驚噶嘛，係第一位啊嘛，即係當眾演講係問啲人最驚啲乜嘢，全球唔知訪問咗好多人。结果答案就是死都不知道排在第三四位，总之第一位就是公众讲嘢。
3: 哇，咁犀利嘅，
2: 系啊，好大压力噶。
0: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系好怕呢样嘢，特别而家添。我觉得而家呢一代会越嚟越多。
2: 我入呢一行，
3: 但
2: 系
3: 而家啲细路仔唔系好多时喺学校好细个拱佢出嚟，咪show and tell 嗰啲。
0: 但系我觉得而家啲细路仔好多时候都系翻学还翻学，有佢哋嘅朋友，但系翻到屋企永远就系对住部电脑，唔需要。接觸好多人，唔需要有真係出嚟演講啊 ，presentation 嗰啲，唔需要好多呢啲 training。
3: 阿邦，你話你細個仔嘅時候點啊？細路仔嘅時候點啊？
2: 唔係我入呢行嗰陣時，開頭要衝破嗰個關口，咪當眾講嘢咯。
3: 你嗰你由細至大，你唔係嗰一類可以講嘢嘅人嚟嘅。
2: 唔講嘢
1: 㗎。咁你點樣訓練你自己啊？
2: 克服咯，睇人哋咯 ，modeling， 睇人哋點做咯。幻想一下佢諗緊啲咩囉。
1: 咁你會唔會對住塊鏡喺個廁所度當前面有一班人咁樣？
2: 會，點解唔會呀？一定要預演㗎，每樣嘢要預演㗎。即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呢係天分派嘅，有啲畫家呢一出世呢攞隻手指識畫畫嘅。咁有好多畫家係後天派嘅，我啲係後天派嘅。你做唔到嗰樣嘢你想做嘅時候，你就要諗方法去做到。咁見到人哋得嘅時候，你咪睇住人哋，係咁睇住人哋囉。你咪就算你睇住佢，你學佢啲手勢動作都得㗎。你學下，突然間你就會覺得有一日會克服到。
0: 但是我覺得你預演呢，你自己的預演呢都是不足夠的，你怎麼都要是去真的有班人站在你前面，你要過了

0: 過關，覺得啊過咗都冇乜事啊，都冇乜嘢啊，咪又係
1: 咁。同埋有反應咯，如果有班觀眾嘅話。
2: 咁所以咪就入咗呢一行之後，好多機會我要知道做呢啲嘢啊嘛。咁咪演完一大爛餐之後，到最後啦，終於有實戰機會啦。開頭真係好核突嘅話俾你聽，開頭係就潰不成形，肉酸恐怖，乜都齊。做到咁上下，開始 handle 到啦，開始執到啲技巧啦，慢慢先至。其實咧，每一次講之前都驚嘅，驚嘅程度亦都有唔同，就係、視乎你個群眾有幾大堆，越大堆就越驚，但越驚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想做好啲。咁之後又發覺到原來呢一種係挑戰嚟嘅，咁就克服咗呢一種嘅公眾講嘢恐懼症啦。同埋我哋做嘢有錢噶嘛，更加唔使驚。
1: 出糧嗰時咁驚啦。
2: 最大動力就係因為你企出嚟講嘢有錢，
0: 有錢嘅，有個推動力去逼你，然之後就去衝破呢個障礙咁啦。
2: 咁唔係，其實即係你入得呢行，揀得入呢行嘅，
0: 你都要做噶啦。
2: 你要係你都要做噶啦。咁但係譬如好多普通做啲咩工作唔使公開講嘢，而家都冇乜工作唔使公開講嘢，電腦程式員咯，
3: 都有你做清潔咪唔使。公開講嘢咯，
2: 啊 ，software 都得，對電腦嗰啲都得。
3: 但係好多工作都需要就真。
2: 而家咁多服務性行業，但係、不過一對一又唔同嘅。佢哋意思話公開講嘢就係話對一班人講嘢，你哋得唔得？你哋？
0: 我都試過對住一班人講嘢，但係我個人數又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啊，冇成個大會堂咁多。咁我又驚，咁點無論如何開始嘅時候都驚嘅。但是過了那一刻之後，我又發覺啊，都得啊，都做到啊，又不是太大問題啊，咁我又不覺得是啲乜嘢。
1: 呢個對我嚟講唔係恐懼。我準備嘅咧，譬如翻工嘅嘢咧，即係 technical 嘅嘢咧，我反而冇咁驚咯。如果你要我講一啲感受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去做 maker 嗰啲咧，我反而就會驚好多咯。
2: 我即係冇稿根嗰啲嚟嘅。
1: 唔係，係冇一個實實在在嘅嘢俾我覺得自己咁係啱嘅咁樣咧。即係你講自己感受，好多時係。要睇人哋 feedback 噶嘛，咁、就變咗我會驚。但係你就咁講一啲硬嘅資料或者做一個公司嘅 presentation， 咁就反而冇咁驚。
0: 但係呢一啲都，我哋頭先講開呢幾個例子，即係近呢幾個例子都係比較一啲自己可以 prepare 到、可以學習到嘅嘢。有啲咧，例如係有啲恐懼症咧，係可能你之前曾經可能有個咩童年陰影啊，曾經受過傷害啊，之後對嗰樣嘢咧係突然間怕咗、驚咗喎。都而家好驚一樣就係、我去超級市場咧，我一定唔會行喺嗰啲車前面噶。
1: 哦，係啊。
0: 係啊，我細個嘅時候咧，你知道香港地方好淺窄，嗰啲超級市場有好多人，啲師奶咧買嘢又唔會睇人噶啦。咁我行喺架車前面，可能嗰陣時又細個啦，
3: 俾人鏟低咗。
0: 係唔係一次半次噶？係連續幾次都係。
1: 真系瞓低咗啊！
2: 你喺个架购物车，所以啲人就撞到你啦。
0: 啲购物车下边咧，咪有一格嘅。
1: 系啊，
2: 嗰啲好痛嘅撞到。
0: 一格咧，佢唔系撞，佢唔系撞咁简单啊！佢系撞落我脚踭嗰度，嗰条筋嗰度啊，系仲要刮起啲皮咧，流晒血，好痛，痛得好紧要，仲唔系一次半次。咁所以到而家，我到。呢一刻你叫我而家即刻去超市場買嘢咧，我每一次行嘅時候，
1: 死都要做推車嗰、那個。
0: 係啊，或者我一路行，我一定會望一望後面睇有冇呢啲車跟住我先咯。如果有，我一定行埋一邊咯。
2: 即係呢啲輕微恐懼症啦，即係等於我揸車咁樣，我成日俾人撞啊！我到最後決定咧頂唔順，我換翻個。
3: 咁你撞人？
2: 唔係換翻細，換翻細車之後咧，即係揸車時候壓力冇咁大嘅，我輕鬆咗開始揸車。
3: 呢個係你自己個假象嚟啫，
2: 唔係啊！揸大車咧好辛苦啊！
3: 嗰個係咪你個意思話，因為嗰個範圍大，所以個點中率咧俾人撞到機會多咁
2: 啊？睇車位啊，轉彎啊，去商場開門閂門俾人撞機率大好多咁。但係咧揸翻只細啲嘅車咧，個壓力真係冇咁大。你知即係啲嘢好易，啲彎好易轉到啊，又唔會上駁啊，又成咁樣咧。即係壓力輕翻啲，成個人都冇咁驚。
0: 咁你以前揸大車嘅時候，你心諗可能會俾人撞，你會唔會覺得一路揸車嘅時候，好似有架車又埋緊嚟啦，埋緊嚟就撞你啦咁嘅感覺？
2: 我咪後屘建立到恐懼症，我一上車就咦咁樣。
3: 點解啊？咦
1: 即係打字
2: 啊？科學解釋唔到個咩啲氣。
0: 哦，係咁氣，即係可能
3: 緊張神秘㗎咧。
2: 冇醫生寫醫啊！
0: 我而家就會咯，即係我後面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嘢跟住我咁。
3: 你翻翻轉頭講咧，頭先咪講話社交恐懼嘅，其實我都有考慮下依件事嘅。有時雖然話自己每一日同好多人接觸咧，我都會係一類人咧。你無端端擺我係一個
2: 陌
3: 生嘅群體裏面咧，而我係唯一一個。

0: 嘅人係啱啱去到，而嗰批人，譬如話嗰20个人啊，或者嗰10几个人咧，根本係大家識大家好耐，你會覺得自己無端端喺嗰度咧係格格不入噶。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哎呀死啦，唔知點算好咧，用咩方法可以走到出去咧？你哋有冇諗過噶？
1: 我上個禮拜先試咗一次。
0: 嚇、啊！你用啲咩方法？我聽下。
1: 我唔去啊，直
2: 接。咁你佢唔係解決方法啊？
1: 但係後屘都俾一個，因為佢班人聚會啦，我已經推咗幾次啦。咁跟住後屘到最後咧，佢聚會嗰晚黑咧，就揾咗個好高輩份嘅前輩打俾我。佢知道話前輩打俾我一定會去。咁跟住我就焗住去，但係好在我之前我嗰日有約會，咁我好夜先去，去到剩翻酒剩一班人，但係去到入去嘅時候都好唔安樂。我應該同邊個打招呼呢？應該揾邊個傾偈？應該揾邊個堆坐埋去？應該縮喺邊個角落頭呢？即係我唔想俾人見到，又唔想同人總之我有恐懼症啊！一句講曬，我社交恐懼症。
0: 呢個都係問題。
2: 其實我以前都有少少呢個問題㗎，但係
1: 我以前冇㗎，以前冷靜咁樣行住，喂點啊喂，
2: 我反而調轉。
0: 咁點解而家會係咁呢？有冇諗過係攰啊，還是個人因為你個聲名高咗啦？啊，而家沙塵啊，開始話
1: 低咗先要縮埋一嚿，聲名高就要高調咁行出嚟，喂！
0: 你而家啲聲名
1: 最近攞係咩啊？賺股票啫，冇嘢，我就係咁樣。
0: 揸住幾搭樓咁咯，諗住唔放住啦，等等先啦，又唔係急嚇。
1: 同埋而家唔想 social
0: 嘅。亂講話。
2: 其實我有個方法啊，因為我以前係咁樣噶，我以前係好怕 social 嘅。
3: 點啊？對住塊鏡同人打招呼？
2: 唔係呢個問題。以前我唔中意。
3: 你好啊，咁。
1: 呢個妄想症。
2: 有啲唔係恐懼症。我以前好怕同人讲嘢呢，係因为唔知讲咩好啦，唔会自己讲错嘢啦，讲嗰啲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无聊好闷㗎。不
1: 过 Monica 我睇住佢进步，佢做咗我哋有机电台真係有啲嘢。我第一次见
2: 到。有啲嘢有啲咩
1: 即係有啲训练原来真係。
0: 有啲咩嘢呀我都未知嘅。
1: 即係如果
0: 咁神秘。
1: 逼你枕住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呢，佢係健谈咗同冇咁驚人。佢以前一见到人呢。
2: 我两隻眼唔敢望人㗎。
1: 係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养过龙猫。佢就似一隻龙猫，缩埋一嚿呢个角落头度，呢个窿度出嚟咯。
2: 我唔会出嚟同人讲嘢咯。
1: 人哋撩佢，咪缩个头出嚟睇一睇，跟住又缩翻去。
2: 讲一两句 ，hello 你好，系我几好，跟住又走咯。
3: 佢系咁嘅咩？
1: 佢有进步好多，你同佢熟唔觉啫。我因为我啱啱识，
3: 真系完全唔觉。原来你有双重性格。
2: 但系我之后有咩方法呢？就系、是、我发觉，当我越大嘅时候，我发觉如果我同人讲嘢。我係多啲知識，或者係知多啲周圍發生緊啲咩事，我多啲話題，咁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係有自信啲嘅話咧，咁我同人講嘢嗰個怕醜程度會少咗啊。
1: 咁變咗
2: 係咯，即係有陣時我會睇多啲報紙啊，睇多啲書啊，會留意一下身邊發生啲咩事啊。咁變咗有陣時會啊，我今日出到去同人講嘢，冇嘢講都唔緊要啊，我咪講下周圍發生咩事咯。睇下最近我。做啲咩啊？睇啲咩书啊？咁样都有啲嘢讲啊！咁变咗讲得多咧，好似发觉啊得，讲普通讲下嘢都可以，冇乜所谓喎，得喎，冇问题喎，唔会杀咗我，唔会食咗我噶喎，咁慢慢嚟咯。
1: 我系惊面对人群啫，我唔系惊冇话题，我系直头纯粹惊人啫，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好唔知点咁样，有好多好似好多眼望住你咁样，我缩埋一嚿。Jessica，
4: 点啊？
1: 你惊唔惊人啊？
4: 我唔惊人。
2: 人哋惊佢啊！
1: 咁有咩恐惧症啊？除咗惊男人，
4: 我其实惊动物咯。
1: 狗系咪啊？你咪俾狗咬过啊？
4: 唔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1: 所有动物啊？
4: 我惊狗咯，我惊猫，但我个 friend 有只，我哋有个 friend 有只狗咧，我又唔惊噶。
1: 切，咁即系唔系恐惧症咯？
2: 呢啲系间歇性惊，即系好似你睇呢个恐怖片一样。其实我谂点解咧？我觉得 Jessica 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嚟噶。
1: 即系有关系嘅乐观。
2: 我觉得人嘅性格都有关系。
3: 呢只狗唔会咬我，咁我都唔惊啦。
1: 即係其實佢冇咩驚，係
2: 咯，佢冇乜特別嘢驚嘅。我覺得人哋驚佢多啲。
1: Jackie 其實都，我覺得 Jackie 都唔驚嘢嘅人。
0: 我唔係唔驚嘢。
1: 嗱，你唔驚人，你唔驚人群啦。
0: 我頭先啱啱開麥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咦，恐懼症。咁我第一諗啊，
1: 都難唔到你。
0: 我恐懼乜咧？咁我又諗下，我話其實我又唔係。
3: 你咪好驚自己冇恐懼咧？
0: 唔係，我唔係一個太多憂慮恐懼症嘅人。咁當然我就係話係唯一呢就係頭先提就係話你無端端擺我落去一個人群裏面，而嗰堆人群根本大家識大家係我係唯一一個行入去嗰下呢，我就會發覺係幾唔自在囉。咁但係我自己由咁多年工作裏面呢同人相處啦，同埋有喺書籍上面學到嘅呢，就係話 你会发觉呢，你有一啲嘅说话或者有一啲嘅交谈呢，会令到你对面

0: 嗰個人咧，突然之間你會發覺佢咧啊隻眼瞪大啲嘅，或者咧佢會係啊著弱啲嘅。咁你咪由嗰度開始着手咯。咁譬如係咩咧？就係、是、話，如果你遇到一啲人，譬如話我係中意打波嘅，咁你會同佢講：哇，你隻拍好靚喎，邊度買噶？或者啊，你打波邊一啲地方好好、啊、喎？你喺邊度學翻嚟噶？咁你逢係一啲去知道人哋嘅事多啲啦，或者係稱讚人哋嘅説話咧，你會令到對面嗰人咧係開心好多。咁佢就會開始同你講好多嘢啦。
1: 嗯，
0: 咁呢個咪開始咯。
1: 金牌 sales 係唔同啲嘅啫，
2: 學到嘢啊！
1: 唔係，但係基本上佢係一個好強嘅人咧，所以佢冇乜恐懼。
0: 唔係，我驚，但係我諗我係我不嬲，我都有同啲朋友講，我話我係一個唔係話，即係我係一個喜怒不容於色嘅人嚟嘅。就算我係好嬲好嬲咧，我都唔會話俾人睇得到我其實好嬲嘅。
2: 我諗咧，可能我喺度諗啦，同我哋嘅家庭背景可能有影響嘅，即係每一個人佢哋容唔容易有恐懼症呢個問題。好似 Jackie 咁樣，佢可能係生長喺一個家庭係要好靠自己嘅，
0: 隔人生係
2: 啦，好細個就要靠自己嘅。誒冇有怕咯，我怕咩？有啲咩我
0: 俾人掉咗喺幼稚園門口半粒鐘，成個學期都係
1: 個
0: 揈揈都係。
2: 咁但係可能 compare 同我咧，就係我細個都好受保護嘅。好多嘢都好受保護嘅，咩都唔得，咩都唔掂得咁樣，咁變咗可能出嚟嘅時候咧，覺得自己 expo 唔夠啦，變咗好似好多嘢都好新鮮，咁就好容易會養成到一個恐懼症，即係接近啲有恐懼症嗰方面咯。
1: 可唔可以最後好客觀咁講咧？其實恐懼症任何一種嘅形式都我哋都可以克服到嘅。
2: 我贊成，
1: 即係只要揾到正確嘅方法就得啦。
0: 你有冇心機去克服啫？
3: 温室效應。
4: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第一日讲恐惧，好得意噶，人咧咩嘢都会怕噶，乜嘢都惊惨死噶，又怕老婆啦，咁你唔系爱老婆咩？点解会你唔系中意佢咩？点解会怕佢嘅咧？吓咁样，昆虫啦，咁有啲小昆虫咧，好多人怕噶，因为有啲人啊怕动物啦，怕狗啦，咩都有人怕噶，怕鬼啦，真系无奇不有。有啲人啊好怕讲嘢噶，有啲人咧唔习惯咧上台对住支麦，你一递支麦俾佢咧，佢个就弹开噶啦，成个人。咁咧我唔知你怕乜，因为我又问下自己吓，咁啊其实我啊怕乜嘢嘢咧吓？我发觉我怕嘅嘢咧，譬如我怕咧啲人叫我计数啦，我最怕计数。啲人咧叫我闹人啦，我最怕闹人。咁你怕嘅嘢咧，就会自然咧就带嚟一个嘅反应咧，就系、是、你想避开。咁所以你认识一个人咧，你知道佢怕咩嘢咧吓？佢往往咧都系避开。有啲人咧揸车咧就怕上高速公路啊，咁佢永远都系行咧内街嘅，因为咧上高速公路咧带俾佢好大嘅压力。但系咧，如果我哋有好多嘢怕去逃避呢，亦都是一个损失来的。你怕同一个人倾偈，其实那个人呢可能呢是可以帮到你的，但是你怕了他不同他讲嘢呢，可能是你的损失来的。你怕了呢食某些嘅嘢、可能那些嘢对你有益的、好像很怕食药，但是那些药对你有益的、如果因为你怕呢、所以呢可能造成你一些嘅损失。惧怕呢使到我哋呢是去选择逃避啦，去选择呢去压抑自己嘅感受啦，因为你害怕又唔想人知道嘅时候呢，你就呢一直呢压抑自己，咁但係呢好辛苦㗎喎、啲人又唔知喎、咁呢又一不断嘅呢係喺你面前呢做一啲你怕嘅嘢喎，咁呢你就去压抑自己呢好辛苦嘅。呢、這个呢就会造成你好多内心嘅压力啊，对身心灵都唔健康嘅。所以呢恐惧无法避免，人人都有嘢怕。但係呢唔了解到呢恐惧呢带俾原来我哋呢对内心身心灵呢有好多唔健康嘅思想，唔健康嘅情绪唔健康嘅反应，唔健康嘅品格呢会带嚟呢我哋好多嘅损失好多伤害身心灵都伤害。咁点样去解决呢有啲人畏高有啲人呢就会损失囉，唔敢呢去

0: 去行山咯吓、啊。当然啦，咁又嗰个无伤大雅嘅，但系有啲冇解决到我哋内心真正嘅恐惧嘅时候咧，啊，其实系可以话咧，会对我哋咧有多唔健康嘅影响。啊，我想尝试一下咧，我哋喺未来嘅几日里边咧，我哋拎个勇敢嘅心出嚟，承认我哋嘅惧怕嘅事情。啊，我哋学下寻求一啲解决方法咧，嚟到去面对恐惧。咁其实我都几怕嘅，要讲我怕啲咩嘢，咁我就为咗唔想讲咧，啊，咁就怕咗好几日。咁但系原来一讲咗出嚟咧，就乜天都光晒啦。啊，咁所以咧，我希望咧，你睇下你怕啲咩嘢，试下拎出嚟咧，啊，嚟到去面对佢啊。
1: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面。
2: 有信，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华。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再生紫雪华，
6: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紫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嘅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

0: 岸，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5: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5: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5: Tang 都係啊
6: ，The Tang 係啊，
5: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5: 我中意 Tang 好多，唔係我 The Tang 我都會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ang 我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5: 八幾年代。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睇下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no，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5: 吓，
6: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
6: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

0: 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
1: 係離譜喎！
0: 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我因为
1: 睇咗
0: 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面听？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觉得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okay,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嚟，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就
0: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

0: 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那個阿高。

0: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又顺口，又好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to me.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點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等了解減免措施詳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都

0: 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8度、东经129.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你不能够一方面活在罪里面悖逆神，另一方面又想对神怀有大信心，犯罪只会阻碍你的信心成长。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当你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以极大的信心去信靠神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是犹豫不决，还是充满期待的呢？如果你在属灵的挑战上面退缩，我们要特别思想到怎样去克服惧怕。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让你对神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今天的题目，信心的阶梯。
3: 上一次我们讲到信心的三个阶梯，头一个信心的阶梯是小信，这一种是得不到安息的信心，因为内心充满着疑惑，是动摇的，左摇右摆的。小信的人会将焦点放在环境和困难上面，不要以为只有初信者才会有这么小的信心，其实有些做了很多年基督徒的人一样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信心的长进。小信的人是没有安息的，内心充满挣扎和充满问题。至于第二个阶段是伟大的信，这个是耶稣对某些人的赞许。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不肯定他会不会做。我知道神迹可能发生，但是我不肯定会或者不会发生。但是信心大的人呢，却是说，我知道他能够，而且他会这样去做。两个人面对同样的难处和逆境，信心小的人 同信心大嘅人

所得到嘅结局、所怀嘅心情、所持嘅信念等等，都系截然不同。我谂我哋都系从小信嘅阶段开始嘅，但系我哋需要慢慢步向第二个嘅阶段。我哋要强化自己嘅信心，要做一个信心大嘅人。基督徒生命里面最令人兴奋嘅事，莫过于去学习神嘅带领，认识神嘅路，明白神作事嘅方式，从而用神嘅角度去睇事物。面对困境，你同我都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我哋只能够观看神嘅作为，观看神为我哋行事。神到底会点样做呢？环境越是困难恶劣，我们内心就应该更加兴奋，因为能够看见神更大的作为，能够经历神更大的能力，能够在当中看见神更大的恩典。在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记载：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睇见神的作为，只有信靠神和等候神的人才能够睇见和经历到。伟大的信心其实就是信靠神、乐意等候神的人，他们并不会焦急疑惑，他们只会默默交托仰望，内心等候神的时间和应许的实现。相信神的权能，并且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时间和人的心。他们相信神信守承诺，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会按照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去成就。信心大的人能够等候，再等候而没有放弃，无论环境怎样都一心一意的等候和信靠神。点解呢？环境咁危急，唔通真系唔焦急嘅咩？敌人逼近眉睫，仲可以故作镇定咩？可以嘅。信心大嘅人，佢哋嘅信系落实喺神嘅话语同埋神嘅性情上面。我哋点样从信心嘅第一个阶梯升到去第二个阶梯呢？好多人嘅经历系咁样嘅，困境嚟到啦。心里面依然胆怯同埋忧虑，充满挣扎，这个好显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现。但是神却是将某段经文放在他的心里面，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让他从经文之中看见某个原则是适合他当下处境的。神在内心向他讲说话，不用怕，这个就是我要为你做的事，放心交给我啦。当神透过他的说话给我们确据和安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定下来，我们就因着神的应许而感恩，我们就放低一切的忧虑和挣扎，全心信靠神，内心得到安稳，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升到去第二个的阶梯了。神既然有咁样嘅应许，系应付我目前呢一个嘅需要，我就去信靠佢。虽然神未必如我所愿，但系已经足够啦。因为神所作嘅必然系最好嘅，亦系最适合我嘅。所以信心大嘅人会话神有咁样嘅说话，神嘅应许系咁样，佢必然会咁样做。如果他承诺了，他就一定会守信用的。然后他就找紧神的应许，坚心的信靠神，不再忧虑烦扰，乃是心里面充满感谢和期待，因为知道即将会经历神奇妙而伟大的作为。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记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来到耶稣背后摸他。

他的衣裳水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两件事迹。第一件事是管会堂的女儿死了，求耶稣去叫她复活。而另一件事是一个患了12年的血漏的妇人，因为摸耶稣的衣裳水子而得到痊愈。如果是耶稣不即刻答应管会堂的要求，就不会有第二件事的发生的，因为这个是发生在路途当中的。但是耶稣一听见管会堂的人将女儿病逝的消息话给他听，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耶稣就起身即刻去了。然后路途上面就发生了血漏妇人得医治的事。这个妇人的信心就好像耶稣所称赞的是大的信心，是这种信将他救回，使他患了12年的顽疾从此得到根治。这个妇人的信心有什么的特色呢？这个妇人显然对耶稣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听过有关耶稣所作的事，或者亦都曾经见过。然后这个妇人相信耶稣的能力，现在他知道耶稣要经过这里，不是去医病，乃是要叫死人复活，所以他就找紧机会，希望可以获得医治。可能他听见管会堂的人怎样向耶稣描述他女儿的情况，而耶稣又一口答应，没有犹豫和没有推迟，所以妇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好的时机，他想到自己身上的顽疾，好渴望得到彻底的医治。但是人群挤拥住耶稣，怎样才能够走近耶稣那里，又怎样向耶稣启齿呢？血漏这种病实在不能够讲出口的。但是妇人却是随即想到，如果我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水子，我就可以得到医治。在妇人的眼中，耶稣是充满着能力的，即使他的衫，他所穿着的衣裳下垂的水子都带有能力。妇人没有犹豫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他不是说希望得到医治，他根本没有怀疑自己的做法，他乃是全心的相信，只要能够挤到去耶稣身后摸一摸耶稣的衣裳水子，他相信他的顽疾就可以不药而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伟大的信心，没有挣扎，没有疑惑，没有考虑，乃是勇往直前，心里面既然相信，就以积极的行动去配合。结果凭住妇人简单的信心，耶稣就成全了他。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好，现在我们再留意另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是能够令世界改变的。如果是我们有大的信心，神就能够因应我们对他的信心而成就大的事情。马太福音15:22-28，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留意这个妇人是怎样称呼耶稣的。他称耶稣是主啊，是大卫的子孙。
妇人唔单

子祈求一次，佢乃系锲而不舍嘅再三请求，佢一直呼喊，冇停止过。甚至门徒觉得唔耐烦，请求耶稣打发佢离开。妇人一直求耶稣可怜佢，帮助佢，因为佢嘅女儿被鬼附身，非常嘅可怜。但系耶稣却系一言不发，好似系忽略咗呢一个妇人对佢嘅哀求。耶稣喺呢一度嘅反应同埋表现，唔似佢一向嘅作风。佢似乎系一反常态嘅对待呢一个可怜嘅妇人，而耶稣嘅回答亦有拒绝帮助呢一个妇人嘅意思，因为耶稣声称佢奉差遣只系去以色列家迷失嘅羊嗰度，而呢一个嘅妇人显然系一个外邦嘅妇人，唔系耶稣所服侍嘅对象。耶稣好似并冇义务要去帮助呢一个嘅妇人。但是妇人呢就没有死心，没有放弃，没有因为耶稣这样的拒绝而离开。他反而是承认耶稣所讲的，但是他亦再次向耶稣祈求，请求耶稣额外开恩怜悯他，不再让他空手回去。这个的妇人内心充满着的是什么呢？是对耶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是哪一位，他认识耶稣，亦睇见过耶稣嘅作为，佢相信耶稣最终系会应允佢嘅。只要佢一直坚持信心同埋耐心，耶稣一定会眷顾佢嘅。妇人对耶稣有呢一份信心，所以佢一直坚持落去，不断嘅祈求。即使耶稣讲明佢唔系耶稣所服侍嘅对象，但系妇人亦冇就此而离开。佢一再祈求耶稣帮助。让我哋嚟睇妇人嘅焦点究竟放喺边一度呢？係放喺神嘅儿子耶稣身上。当人将目光放喺耶稣身上嘅时候，佢嘅信心就会跃升。因为佢所睇见嘅唔係困难同埋逆境，唔係令人痛苦同埋焦虑嘅问题，而係耶稣。妇人知道耶稣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够解脱他女儿的疾苦的，就是请求耶稣出手相助。不理怎样艰辛，被人奚落亦不紧要，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耶稣动了慈心为止。最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28节话，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不是周围的人的说话，乃是出自耶稣的口，是耶稣对他的称赞。妇人一直没有放弃过，没有听群众的意见，亦冇理会自己嘅感觉，佢冇依从佢所听见嘅同埋所睇见嘅，或者系所感觉嘅而去行。门徒要打发佢走，佢系知道嘅，但系佢亦冇理会。佢爱佢嘅女儿，佢渴望女儿能够得到医治，而佢亦相信耶稣有咁大嘅能力可以医好佢嘅女儿。佢唯一嘅希望就系喺耶稣身上。耶稣最后称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信心的第一个阶梯是小信。心里面充满着疑惑，没有安息。第二个阶梯是伟大的信。这个是对耶稣基督深信不疑，是要去接近耶稣，要得到耶稣的帮助，是充满期待的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和耶稣的关系亦会有新的发展。过去或者你的信心是少的，经常充满着疑惑和问题。但是当你再遇见困难的时候，尝试去突破，尝试去信靠神，用信心去观看神的作为。当你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内心的焦虑将会变为无比的兴奋，因为知道神将要为你行大事。我们将焦点放在神身上，内心

心就会有平安，因为知道神信守承诺，他一定会照所应许的去实行，他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所讲的说话。好，信心最高的一个阶梯就是完全的信，这个是信心的最高峰。有一段经文可以作为依据解说什么是完全的信，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讲：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不是说人的行为可以叫人称义得救，乃是说阿伯拉罕因为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他以行动来到去证明他的信，他以行动去回应神的呼召。正因为他信，所以他有这样的行为表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但是讲到信心，好像阿伯拉罕这样，他的行为就证实了他的信心，而这些行为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是完全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乃是有实际行动去证实和配合的，这样的信心是完全的信。阿伯拉罕的信不是得把口，乃是有实际的行动的，所以他的信心才达至完全。所谓完全的信，就是能够直接听见神的声音，能够在困难和逆境之中睇见背后睇唔见嘅事物，能够喺生命嘅每一件事情里面睇见神，从而得着完全嘅安息。所以唔理佢喺生活上面睇见啲乜嘢，听见啲乜嘢，感觉到啲乜嘢，回忆起啲乜嘢，或者思想到啲乜嘢，都唔能够影响到佢内心所得到嘅满足、宁静同埋平安。在暴风雨之中，他依然得享平安。有完全信心的人，心里面时常充满感谢。从信心的角度去看，他已经看见神所成就的事，这个就是完全的信。弟兄姊妹，让我再提醒你，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必须从小信这一步开始，然后逐步跃升。我们可以一开始就有大的信心，甚至是有完全的信，能够预见神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事。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在信心的操练上面一步一步的跃升呢？正如我已经讲过了，信心没有捷径的，唯一可以令我们信心增加的，就是透过默想神的话语，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思，留心观察神的作为，睇神点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点样为我们开出路。在经验的累积同埋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之后，信心自然就会增强了。当人生好似无路可走，冇出路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可以为我们开出路。神有超然的绝对的能力去帮助一切信靠祂和永不放弃的人。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当我们还处于信心的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给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向前行，踏上更高的一级，去经历你所赐的平安同埋你嘅信实嘅作为。你为我哋所预备嘅都系最好嘅，但愿我哋更专一嘅等候你同埋信靠你。阿门。

但愿我哋能够将信心建立喺神嘅话语，熟悉神嘅作为，以致能够更加信靠佢。神要我哋喺经历困难嘅时候，俾我哋清楚嘅指引。诗篇四十篇一至到四节嗰度话：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亦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

0: 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4: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
4: 虚，
3: 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税。

度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59，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三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8度、东经129.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奥尔南、撒美尔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女人女人女人女
4: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5: 是弟兄，有人问你，在你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6: 宝贝，我谂一系人一系物嘅啫喎。
5: 咁梗系啦，做乜嘢啊？喺个世界上得两样嘢啫。
6: 自己咯，
5: 都系人嚟噶。
6: 哦 ，OK，
7: 自恋，
6: 自恋。
5: 喂，你当唔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6: 我以前唔当噶，而家我谂即系识得多啲锡下自己，都唔系当宝贝，但系即系识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咧即系知道自己嘅喜好同即系。我想其实如果你不懂得锡自己呢，你或者你不懂得爱惜自己呢，你不当自己宝贝呢，你当不到人是或者物是宝贝。
5: 为什么你会由不是很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懂得去到锡自己？
6: 因为呢，我以为呢即我的性格呢就是说我都喜欢关心人或者是即喜欢为人设想。
5: 嗯、
6: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原来呢就是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嗯，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5: 系
6: 咁好，如果唔你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你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5: 你冇经验，
6: 唔系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嘅。
5: Okay.
7: 即系我后生嗰时候咧，嗱，你即系充激啲精力充沛啦，吓冲落去冲一轮啦。咁、
6: 啊、
7: 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好好地
6: 保息保养，
7: 保障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啊。
5: 唔系因为人哋宝贝，系因为你自己想去到，即系自我一番啫，系咪啊？
6: 咁但系即系如果宝贝嘅话，即系讲人啦吓，
5: 系
6: 最宝贝系咩啊？
5: 你咧？
6: 我啊，我梗系老婆仔女。
5: 老婆仔女
6: 吓，
7: 应该系啦
5: 吓，最亲噶嘛，
7: 最亲噶
6: 啦，
5: 父母啦，
6: 父母吓，
5: 跟住，
6: 但系好少讲父母系宝贝噶，系咪咧？
5: 点解咧？因为你系佢宝贝啊嘛，
6: 系啦，中国人嘅观念就即系你尊重你敬仰或者系你照顾，好少用一个宝贝呢个咁嘅形容词去形容你父母，个心你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5: 咁即係養咧，當佢係寶，咁即係寶貝咯。不過你唔講出口啫嘛。
6: 但係寶貝嗰個字咧，係你當點講啊？如珠如寶啊，還是係即係捧喺手心？
5: 好明顯，如果你比較老婆仔女同父母咧，好明顯，老婆仔女咧梗係如珠如寶過你父母啦。係咁，現代人咧，你識嘅年代年青啲嘅一輩，東西方都好。呢、这个佢哋对宝贝嗰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6: 我谂都有噶，即系尤其是年青人嘅宝贝系咩咧？iPhone 啦、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啊。
7: 最关心嗰啲嘢。
6: 系啦、
5: 啊，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咯、
6: 啊。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5: 真系。
6: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噶嘛。
5: 真的。
6: 都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7: 每年换一次啦，
6: 都 upgrade 嘅，upgrade 嘅吓。
5: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7: 不就佢自己唔 upgrade 喎。
5: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咧？
6: 我谂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5: 有接触，
6: 咁所。

0: 所以同埋佢对你重要，你先至会宝贝嘛。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
1: 你会唔会好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0: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okay. K、
0: 啊、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有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又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0: 系啊系啊，
1: 一出世咁，我阿哥、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
0: 嘅，冇噶，好难噶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2: 一货不抵板咁点算啊？
1: 啊，咁啊呢个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0: 唔系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板，
1: 咁呢个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冇唔同嘅？
0: 我谂男人咧就系、是、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例如咧，你啲单车啦，
0: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啲跑鞋啦，
0: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
1: 系，
0: 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
1: 系，
0: 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0: 可能要我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
1: 咁呢样嘢嘅话咧，佢系咪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咧？
0: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过一个古仔，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咁佢打开嗰个车里边嗰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嗰证件里面夹咗张纸，系啦，现所嗰张纸就佢丈夫写嘅。佢话老婆，你唔使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2: 我冧晒啦，
0: 系
2: 嘛？
0: 哇，
1: 系咪啊？
0: 系即刻定晒啦，系嘛？
1: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嘅朋友嗰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2: 嘅。即系如果老婆踩咗个单车，整花咗，
0: 系啊系啊系啊吓。所以即系呢个我话唔好听，呢个人系离咗婚。
1: 哎呀，
0: 嗱，又唔可以咁讲嘅，又唔可以咁讲。
1: 未必唔系嘅，因为如果佢啊，当然啦，呢个假设啫。
0: 系，
1: 如果佢将呢件事嗰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嘅，会唔会咧？
0: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1: 系
0: 吓咁，但系即系都唔能够即系挽回婚姻，
1: 系
0: 咁，所以咧就
1: 是、
2: 可能佢对咩都好，个太太就顶唔顺，
0: 咁啊唔知啦吓，咁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1: 咁就拉啦，
0: 都系拉
1: 系啦吓。啊，又讲翻个问题，女人，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个宝贝多数咩？
0: 手袋、鞋、珠宝、首饰，
1: 呢个系你嘅女人。
0: 一般女人都系，
1: 一般女人都系，
0: 梗系啦。
1: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即系如果咁讲
0: 啊，
2: 同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啊，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1: O K 啱，
2: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嘅。
0: 我吓，梗系多过啦，
1: 肯定啊，呢个肯定。
0: 我嗱，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2: 我唔敢咁讲啊呢度。
0: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我唔系好知道咧，即系有几多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1: 嗱 ，Peter。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狼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0: 系咩？哦，咁你讲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1: 我理解就系咧，多数嘅丈夫老太太 都未必对佢

0: 最方便是带宝贝。
1: 哦 ,OK。
0: 因为有时呢相处太耐呢个冲突呢是不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是真的那个不容易产生这个这嘅心境。正正就是你现在整个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离婚率去到 50%。咁即係话一半，即係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係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2: 所以你哋唔係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㗎。
1: 係。咁即係宝贝就係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即係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互相当宝贝。
0: 好啦，调返转头啦。20年、30年之后，是不是仲可以能够维持这种 call and call 啊？即是盲目。如果冇惨，如果冇呢、這个冇呢种咁嘅宝贝嘅心境，
1: 我谂嗰个宝贝就唔系以前嗰种咁嘅所谓叫做初恋嘅盲目，或者系一啲非理智，
0: 系沉实咗、沉静咗嘅嗰种情
1: 啊，而系嗰种嗰、那个深厚嘅感情。啊，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啦，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是一个宝嚟嘅，都是一个宝贝嚟。
0: 呢个咧真系要好考我哋智慧。
1: 系，
0: 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Seaton，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
1: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1: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4: 就会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1: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在身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6: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不是说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1: 虽然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父母呢，是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的。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

0: 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啦，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2: 有希望上电台，
3: 有信有望，
4: 有信
3: 有爱，
4: 有望有爱。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

0: 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昼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

0: 郭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角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執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角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翼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4: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4: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0: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緊先。
1: 唔係死啦！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是、講嗰啲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點解。
0: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即系？

0: 免 chance
1: 你
0: at the end
1: 可能唔係，但你佢拍到係
0: 咁，
1: 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 做係最

0: 街道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咪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

0: 新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4: 温室效应，
5: 我想问，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在这么繁忙的都市里面，那些人除了，即现今都市人，除了有这个精神紧张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叫恐惧。
6: 讲咩啊？恐惧症啊嘛。
5: 恐惧症咯、啊。
6: 定系恐惧？喂，有冇分别嘅咧？恐惧同恐惧症。症
5: 嗱，即系好似如果我平时去睇啲
7: 好，恐惧症系长期。
6: 啊 ，Jessica 有讲嘢恐惧症，每次出嚟都咩？你都唔发言嘅，你系咪有恐惧症啊？想问。
8: 唔系啊，但系咧，我谂咧，但我次次去玩嗰啲星际蜘蛛嗰啲咧，即系
7: 咩嚟噶？咩叫星际？
8: 嗰啲游乐场嗰啲机动游戏咧，甩出去嗰啲，我次次玩都好惊噶。
6: 嗰啲唔系
8: 咁，嗰啲唔系叫恐惧咩？
5: 咁如果我睇恐怖片咧，嗰啲算唔算叫恐惧症？
6: 嗰啲叫惊噶系咪啊？死啦！
7: 系啊，嗰啲叫
6: 突然间好啦。
7: 其实恐惧
6: 系喎，惊同恐惧又有咩分别咯？系喎，啊好嘢，我问得好，答唔到。
5: 系咪啊？突然间又好叻啊！
6: 系咯，恐惧系未玩先惊。
5: 我覺得其實你驚，只不過可能好冇咁深入咯。你驚，學阿 Jackie 頭先話，都係一次半次。但係你恐懼咧，係對某嗰樣嘢咧，直情係完全 avoid 嘅。
6: 即係見到就走。
5: 係啦，見到就走，完全係唔想。
7: 譬如好似我哋細個咁啊，恐懼讀書啦，恐懼翻屋企啦。
6: 係，恐懼阿爸阿媽啦。
7: 系咯，
8: 咁畏高算唔算系一个 phobia 啊？
6: 算
5: 算，
6: 但系讲开畏高，
7: 我而家咧最兴就恐惧翻工啊！
5: 呢个我都系噶，
6: 咁呢个个个都有呢个症状嘅，
7: 尤其是礼拜一，
6: 但又唔见恐惧出粮， 個個都係恐懼翻工，但唔恐懼出嚟。

0: 放咗地下就惊。
1: 但系我谂咁呢啲唔系叫恐惧症咯，因为我听人讲恐惧症咧系唔系咁表面噶，佢哋系真系。惊到
0: 不嬲到表面，
1: 咁啊系，
2: 你都讲得出啦，
3: 睇得出，睇得出，
1: 佢系真系惊到癫嘅，真系惊到发癫嘅，系顶唔顺嗰种感觉咧，系好辛苦噶，直情惊到想晕想呕噶。
0: 唔系我惊到脚软嘅，我譬如我去 CN Tower 咧，加拿大嗰个塔咧，咪有个玻璃地板嘅，我望咗一眼，我即刻缩翻入去。
1: 你冇呕啊？
4: 我惊玩吊桥咯，唔系好惊玩，即系好惊行嗰啲吊桥啊。
0: 吊桥嗰种都系恐惧症。
1: 咁你哋冇呕啊？冇晕啦，
0: 再企得耐会可能会晕。
3: 阿波话平时我都呕噶啦，
0: 系咯，
4: 见到你三只嘢
1: 仲唔呕？
0: 唔会，边敢啫？
3: 我有个答案，我有个答案。其实咧，我谂人嗰个身体咧，随住年龄增长咧，其实会比我哋年轻或者细个嘅时候咧系越嚟越差嘅。正如好似我哋嘅抵抗力啦，或者我哋对周围环境嘅敏感啦。都會是即係我哋話其實是一個年齡問題，因為點解咧？我其實長期嚟講咧，好細個我都知道我係敏感好多啲貓啊、狗啊、樹啊、塵啊嗰啲嘢嘅。咁但係我記得即係年輕嘅時候去睇嗰啲敏感醫生咧，加拿大我哋有好好福利噶嘛。咁佢又喺你個手嗰度按一按嗰餅嘢，咁啊有40几50个窿啦。咁啊睇落去嗰陣時年輕嘅時候咧，咁啊得幾點紅色嘅啫。但係隨住年齡上嘅時候咧，差不多咧成個表咧都俾個醫生剔曬嘢噶。咁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其實人咧慢慢年紀大咧，會係越嚟越敏感多嘢噶。
4: 我細個咧好驚男人噶，
1: 即係你而家唔驚嘅，喂而家係男人啊，
3: 而家係男人驚佢。
4: 我細個咧係咧跌嚟啲姑丈啊親戚我好驚，我阿爸咧之後有一次有個朋友咧嗰陣時候得3、4岁 ，sorry 1岁都唔夠。咁嘅時候咧，嗰個男佢同事咧喺樓下避雨，咁我爸就見到佢，佢就話：喂，你上嚟我屋企啦！咁樣人哋上嚟咧，我就喊足咁耐，跟住之後咧，我係嗰個人唔夠15分钟就走咗咯。我媽話我喊到人哋走咗，同埋我好驚我姑丈啊，好驚男人噶。
0: 唔係驚男人，你驚惡嘅男人啫，係咪？
1: 係咪因為
0: 我爸啫？
1: 我諗係因為細個，細個係咪爹哋媽咪教咧？教你唉，唔好小心啲男人咁。
3: 乜唔系小心女人咩？好似只歌咁，
1: 咁所以可能咁样令到你潜意识就觉得系男人系要小心啲啊，都系唔好你唔好掂咁多，
0: 唔好掂咁多，
1: 你唔好咁坏啊咁样。
0: 不过我都相信恐惧症咧唔系一定系天生，有啲都系后天培养出嚟，即系惊。
1: 咁我呢个都赞成。
0: 好笑喎，我妈咧以前由细到大好惊蛇。佢一見到蛇咧，就會直頭係成個人彈起啊鬧人啦！
1: 即連人都鬧嘅，唔係鬧條蛇，係鬧
0: 乜都鬧。總之鬧曬隔離啲人咧，鬧到你哋喐為止。譬如電視見到蛇咧，佢無端都會鬧人嘅，好得意。
1: 咁幾特別嘅反應。
4: 咁佢鬧人係一個本能反應嚟。
0: 係啦，佢就係恐懼，但係佢唔知點發泄就鬧人啦。咁咧，將呢個恐懼症咧傳咗落我爸度。咁我爸恐懼第二樣嘢，我爸恐懼酸嘢，有醋味嘅嘢。以前一食飯咧，
1: 一酸就鬧人啦。
0: 一聞到陣味嘅咕嚕肉啊，即鬧人啊！叫佢拱開，唔好擺張台乜乜咪咁樣嘅。咁跟住再傳到嚟我哋呢一代啦，隔一代啦。咁我以前咧唔驚蛇，但唔知點解大下之後咧，好似 Jackie 話齋，抵抗力褪走曬。無端端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去嗰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館咧，我入到去打冷震，衝翻出嚟，係唔知點解無端端突然間有一日覺得呢啲嘢我頂唔順。其實我就入到去之後咧，望咗2只、3只、4只，好驚啊！走，從一聲飆咗出嚟。係而家又係冇咁嘅能耐去。對住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嘢，唔知點解，又係唔知冇得解釋。
4: 我覺得咁多樣嘢最難頂係老鼠啊！嗰啲氣咧，成日好多老鼠咧喺啲坑渠度一班咁樣走出嚟。
0: 但係你哋嗰啲唔係恐懼，你係驚同怕啫嘛。但係我就係睇到嗰樣嘢，我係打冷震啦，跟住我嘗試企喺度同佢互望啦。
4: 做咩？跟住你唔順啦。
0: 啲心理醫生教噶嘛，咩要面對嗰個恐懼啊嘛，咁咪喺度同佢互望一望啦。哇，唔得，真係頂唔順，好似上 CN 塔又係咧，睇個玻璃地板咧，
1: 望住佢，
0: 望住一樣，我要克服呢恐懼，我唔得，腳軟啦，咁咪即刻走咯嘛。
1: 係真係你有你個生理反應嘅，你係恐懼症嘅話，
0: 係啊，有少少恐懼症嘅已經，但係未去到即係會嘔啊，唞唔到氣啊，有啲人會唞唔到氣啊，有啲。禁室恐惧症嗰啲人搭 lift 都唔得噶嘛，系咪话？
1: 系啊，
0: 系咯。
1: 有啲系其实我自己有少少噶，就系好惊啲嘢污糟， 即係
4: 嗰
3: 啲係我潔癖啫，嗰啲唔係恐懼，
0: 嗰啲係強迫症嚟。
4: 唔係啊，係潔癖係一個恐懼症嚟

0: 例如我
1: of germs 啊嘛，
0: 例系啊，即系例如我隻手觉得自己掂到少少污糟嘢咧，
2: 嚟啊 Monica 嚟，
0: 唔得唔好掂啊，唔好掂啊，即系我会觉得好似成身都好污糟，好唔自在，我一定要系洗干净只手啊，再出过嚟。咁我又例如去洗手间洗手嘅时候咧，我洗完手咧，我只手一定系揸住张纸巾。由洗手间出嚟之后去所有嘅地方咧、
2: 哎，
0: 我都唔会掂嘅。
2: 咁、哎、你会将张纸巾抌喺边啊？如果喺间餐厅，
0: 我成日都餐厅嗰度咯。
2: 你会笑翻佢？你会笑喺个碟底嗰度啊？
3: 咁你洗完鼻涕啲纸点啊？掂都唔掂啊？
0: 唔系掂，我再洗手咯。
2: 佢会攞俾你。
0: 例如搭 TTC 咁样咧，我唔得噶。我有时搭出 subway 咧，咁例如你冇位坐，你企，你只手自然梗系要揸住个扶手噶啦。但系我唔掂噶。吓、
3: 啊？
2: 我如果掂咧，
0: 系啦。如果我掂咧，我两只手咁样掂住咯，尽量唔掂噶。
4: 两只手指，你讲清楚。
0: 系两只手指，
2: 我就会搵啲 sanitizer 起晒捽咯，落车嘅
0: 时。即系我会咁咯，见啲人咧见到我咧，碌嚟碌去，行嚟行去，即系尽量 balance。就系尽量 balance 自己，咪即系行嚟行去咁样咯。
3: 即系恐惧症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
0: 会啊。
3: 咁但系有冇谂过？呢个洁癖嚟自边度？你通常你阿爸阿妈？
0: 因为我屋企好干净。
3: 咁咪咯。
0: 我爹哋尤其是咧，咩嘢都要好整齐嘅。见到有啲咩嘢就抌嘅，无论嗰样嘢系有用冇用都好，佢觉得摆喺度系多余嘅，佢就抌。即系令到我觉得啲嘢一定要好整齐、好干净嘅。
3: 好在我唔系出声你屋企，点解一个？
4: 你知我细个啲嘢咧，同我屋企系翻好似系相反。
0: 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教我哋咧，你知屋有地毡啦，一路行咧就有只眼一路望住个地，见到污糟嘢就要执。自己條路一路行住一路執垃圾，一路執垃圾，所以屋企咧係唔吸塵都好乾淨，
2: 關執金啊！
3: 唔驚，咁咪即係話其實恐懼症有好多嘢都係上一代掉落嚟俾我哋嘅咯，我哋唔知唔覺 pick up 到嘅咯。咁可能上一代未去到症狀嘅地步，但去到我哋嗰代可能變咗咩呢啲人咁咯，兩隻手指捉住地鐵嗰支柱，跌死冇命賠啊！
2: 真係好污糟㗎嗰條柱。
3: 咁度度都係污糟㗎啦，周街都係咁㗎啦。
2: 咁所以咪揸車咯。
4: 咁譬如话，就算你话去 food court 食嘢，咁我有时都话去 food court 食嘢，根本好多人用嗰个地方，咁唔通你抹晒张凳你先至坐？
3: 系啊。
4: 然后咧挨嗰啲地方，
2: 我嘅 phobia 咧就系咧，如果我喺街外面着咗嘅衫咧，我系唔会再喺屋企坐咯。
3: 呢个好多人都系咁。
2: 系啊，我就唔会，即系用呢个方法咩？这个心理上觉得我唔将嗰啲细菌或者污糟嘢摆喺。带翻屋企张梳化，
4: 即使系一翻到屋企即刻换衫，
2: 系啊，
4: 冲凉，我都听过好多都系咁。
3: 我妈嗰啲咪咁，但好奇怪，我妈嗰啲洁癖症又冇落咗我嗰度，我
4: 系
3: 完全。
4: 其实系隔一代，你唔知咩？
3: 但
4: 系
3: 唔系去咗我妹度嘅，
0: 系啊，
3: 系啊。
4: 咁你有冇问咧？你系咪你阿妈生噶？
3: 细个问过，
4: 啊，佢都仲系应紧。
3: 暫時都係咁答我，
4: 遲啲或者改口噶啦，
2: 弱小嘅心靈。
4: 我話個秘密俾你知啊，咁話
3: 唔知啊，遲啲好難講，遲啲日日都答案都。
4: 其實喺工作上面，我好多時留意咧，就係話有啲人對演講咧係有恐懼症就真，有好多時咧，你發覺有啲朋友你同佢傾偈咧，好流暢啦，好表達到自己啦，但一去到有一個一班人啦，十幾人啊，或者係真係成班人咧。佢直情好似啞咗咁嘅喎，你有冇见嗰啲咁嘅人啊？
3: 你冇听 research 讲咩？话
4: 冇啊！
3: 恐惧症系比死更多人惊噶嘛，系第一位啊嘛。即系当众演讲系问啲人最惊啲乜嘢？全球唔知访问咗好多人，结果答案就系死都唔知排喺第三四位。总之第一位就系公众讲嘢。
4: 哇！咁犀利嘅。
3: 系啊，好大压力噶。
0: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系好怕呢样嘢，特别而家添。我觉得而家呢一代会越嚟越多。
3: 我入。
4: 但
3: 系
4: 而家啲细路仔唔系好多时喺学校好细个拱佢出嚟，咪show and tell 嗰啲。
0: 但系我觉得而家啲细路仔好多时候都系翻学还翻学，有佢哋嘅朋友，但系翻到屋企永远就系对住部电脑，唔需要接触好多人，唔需要有真系出嚟演讲啊 presentation 嗰啲，唔需要好多呢啲。
4: 阿邦，你话你细个仔嘅时候点话？细路仔嘅时候点？
3: 唔系我入呢行嗰时候，开头要冲破嗰个关口，咪当众讲嘢咯。
4: 你由细至大，你唔系嗰一类可以讲嘢嘅人嚟嘅。
3: 唔讲嘢噶。
2: 咁你点样训练你自己啊？
3: 克服咯，睇人哋咯 ，modeling， 睇人哋点做咯，幻想一下佢谂紧啲咩咯。
2: 咁你会唔会对住块镜喺个厕所度当前面有一班人咁样？
3: 会，点解唔会啊？一定要预演噶，每样嘢要预演噶。嗱，即系呢个世界有啲人咧系天分派嘅，有啲画家咧一出世咧攞个手指识画画嘅， 咁有好多畫家係後天派嘅。

0: 我啲係後天派嘅。你做唔到嗰樣嘢，你想做嘅時候，你就要諗方法去做到。咁咪見到人哋得嘅時候，咪睇住人哋，係咁睇住人哋咯。你咪就算你睇住佢，你學佢啲手勢動作都得㗎。你學學下，突然間你就會覺得有一日會克服到㗎嘛。
1: 但係我覺得你預演咧，你自己嘅預演咧都係唔足夠嘅。你點都要係去真係有班人企喺你前面，你要過咗嗰關，覺得啊過咗都冇乜事啊，都冇乜嘢啊，咪又係
2: 咁。同埋有反應咯，如果有班觀眾嘅話。
0: 咁所以咪就係入咗呢一行之後，好多機會我要知道做呢啲嘢啊嘛。咁咪預演完一大爛餐之後，到最後啦，終於有實戰機會啦。開頭真係好核突嘅話俾你聽，開頭係就許不成形、肉酸、恐怖，乜都齊。做到咁上下，開始 handle 到啦，開始執到啲技巧啦，慢慢先至。其實咧，每一次講之前都驚嘅，驚嘅程度亦都有唔同，就係、視乎你個群眾有幾大堆，越大堆就越驚，但越驚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想做好啲。咁之後又發覺到原來呢一種係挑戰嚟嘅，咁就克服咗呢一種嘅公眾講嘢恐懼症啦。同埋我哋做嘢有錢噶嘛，更加唔使驚。
2: 出糧嗰時咁驚啦。
0: 最大動力就係因為你企出嚟講嘢有錢，
1: 有錢嘅，有個推動力去逼你，然之後就去衝破呢個障礙咁啦。
0: 咁唔係其實即係你入得呢行，揀得入呢行嘅，
1: 你都要做噶啦。
0: 你要係你都要做噶啦。咁但係譬如好多普通。做啲咩工作唔使公開講嘢，而家都冇乜工作唔使公開講嘢，電腦程式員咯，
3: 都有你做清潔咪唔使公開講嘢咯。
0: 啊 ，software 都得，對電腦嗰啲都得。
3: 但係好多工作都需要就真。
0: 而家咁多服務性行業，但係不過一對一又唔同嘅，佢哋意思話公開講嘢就係話對一班人講嘢，你哋得唔得你哋？
1: 我都試過對住一班人講嘢，但係我個人數又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啊，冇成個大會堂咁多，咁我又。驚咁點？無論如何開始嘅時候都驚嘅，但係過咗嗰一刻之後，我又發覺啊，都得啊，都做到啊，又唔係太大問題啊。咁我又唔覺得係啲乜嘢。
2: 呢個對我嚟講唔係恐懼。我可以準備嘅咧，譬如翻工嘅嘢咧，即係 technical 嘅嘢咧，我反而冇咁驚咯。如果你要我講一啲感受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去做 maker 嗰啲咧，我反而就會驚好多咯。
0: 我即係冇稿根嗰啲嚟驚。
2: 唔係，係冇一個實實在在嘅嘢俾我。覺得自己咁係啱嘅咁樣咧，你講自己感受好多時係要睇人哋 feedback 噶嘛，咁、就變咗我會驚咯。但係你就咁講一啲硬嘅資料或者做一個公司嘅 presentation， 咁就反而冇咁驚。
1: 但係呢一啲都我哋頭先講開呢幾個例子，即係近呢幾個例子都係比較一啲自己可以 prepare 到、可以學習到嘅嘢。有啲咧，例如係有啲恐懼症咧。是可能你之前曾經可能有個咩童年陰影啊，曾經受過傷害啊，之後對嗰樣嘢呢係突然間怕咗驚咗喎。都而家好驚一樣就係、我去超級市場呢，我一定唔會行喺嗰啲車前面㗎。
2: 哦
1: 係
2: 呀。
1: 係呀，我細個嘅時候呢，你知香港地方好淺窄，嗰啲超級市場有好多人，啲師奶呢買嘢又唔會睇人㗎啦。咁我行喺架車前面，可能嗰陣時又細個啦，
3: 俾人鏟低咗。
1: 係唔係一次半次㗎？係連續幾次都係
2: 真係瞓低咗啊！
0: 你喺個架購物車，所以啲人就撞到你啊！
1: 啲購物車下面咧咪有一格嘅，
0: 係啊，佢、哎、好痛啊！
1: 一格咧，佢唔係撞，佢唔係撞咁簡單啊！佢係撞落腳踭嗰度，嗰條筋嗰度啊，係仲要刮起啲皮咧，流曬血。好痛，痛得好緊要，仲唔係一次半次喎、咁所以到而家，我到呢一刻，你叫我而家即刻去超級市場買嘢呢，我每一次行嘅時候，
2: 死都要做推車嗰、那個。
1: 係啊，或者我一路行，我一定會望一望後面，睇下有冇呢啲車跟住我先咯。如果有，我一定行埋一邊咯。
0: 即係呢啲輕微恐懼症啦，即係等於我揸車咁啫。我成日俾人撞啊！我到最後決定咧，頂唔順，我換翻架。
3: 咁你撞人？
0: 唔係換翻細，換翻細車之後咧，然後真係揸車時候壓力冇咁大嘅，我輕鬆咗開始揸車。
3: 呢個係你自己個假象嚟啫，
0: 唔係啊！揸大車咧好辛苦啊！
3: 那個係咪你個意思話，因為嗰個範圍大，所以個點中率咧俾人撞到撞到機會多咁啊？
0: 睇車位啊，轉彎啊，去商場開門閂門俾人撞機率大好多咁。但係咧揸翻嘅細啲嘅車咧，個壓力真係冇咁大。你知即係啲嘢好易，啲彎好易轉到啊，又唔會上駁啊，又成咁樣咧。即係壓力輕翻啲，成個人都冇咁驚。
1: 咁你以前揸大車嘅時候，你心諗可能會俾人撞，你會唔會覺得一路揸車嘅時候，好似有架車哎呀埋緊嚟啦，埋緊嚟就撞你啦咁嘅感覺？
0: 我咪後屘建立到恐懼症，我一上車就咦咁樣。
3: 點解？
2: 即係打
0: 科學解釋唔到個咩？啲氣
1: 哦，係咁，氣即係
3: 可能
1: 冇醫生
3: 神秘㗎，
0: 冇醫生寫得醫啊！

0: 我而家就會咯，即係我後面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嘢跟住我咁。
1: 你翻翻轉頭講咧，頭先咪講話社交恐懼嘅，其實我都有考慮下依件事嘅。有時雖然話自己每一日同好多人接觸咧，我都會係一類人咧。你無端端擺我係一個陌生嘅群體裏面咧。而我是唯一一個人是啱啱去到，而那批人譬如話那二十個人啊，或者那十幾個人呢，根本是大家認識大家好耐，你會覺得自己無端端在那裡呢是格格不入的、即是我有時會覺得哎呀死啦，不知道怎麼算好呢，用什麼方法可以走到出去呢，你們有沒有想過的？
2: 我上個禮拜先試了一次、
1: 你用什麼方法去聽一下？
2: 我唔去啊，直
0: 情。咁呢个唔系解决方法啊！
2: 但系后屘都俾一个，因为佢班人聚会啦，我已经推咗几次啦。咁跟住后屘到最后咧，佢聚会嗰晚黑咧，就揾咗个好高辈份嘅前辈打俾我。佢知道话前辈打俾我一定会去。咁跟住我就焗住去，但系好在我之前我嗰日有约会，咁我好夜先去，去到剩翻酒剩一班人，但系去到入去嘅时候都好唔安乐。我应该同边个打招呼呢？应该搵边个倾偈？应该搵边个堆坐埋去？应该缩喺边个角落头呢？即系我唔想俾人见到，又唔想同人。总之我有恐惧症啊！一句讲晒，我社交恐惧症。
1: 呢个都系问题嚟。
0: 其实我以前都有少少呢个问题噶，但系
2: 我以前冇噶，以前冷静咁样行住，喂，点啊？喂，
0: 我反而调转。
1: 咁点解而家会系咁呢？有冇谂过系攰啊？还是个人因为你个声明高咗啦？啊，而家沙尘啊，开始话
2: 低咗先要缩埋一嚿，声明高就要。高调咁行出嚟，喂！
1: 你而家啲声明
2: 最近攞系咩啊？炒股票啫，冇嘢，我就咁样
1: 揸住几沓楼咁咯，谂住唔放住啦，等等先啦，又唔系急吓。
2: 同埋而家唔想 social 嘅，
1: 乱讲话。
0: 其实我有个方法啦，因为我以前系咁样噶，我以前系好怕 social 嘅。
3: 点啊？对住块镜同人打招呼？
0: 唔系呢个问题。以前我唔中
3: 你好啊，咁
2: 呢个妄想症，
0: 嗰啲唔系恐惧症。我以前好怕同人讲嘢呢，係因为唔知讲咩好啦，唔会自己讲错嘢啦，讲嗰啲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无聊好闷
2: 啊。Monica 我睇住佢进步，佢做咗我哋有机电台真係有啲嘢。我第一次见
3: 到。有啲嘢
0: 有啲咩
2: 即係有啲训练原来真係。
1: 有啲咩嘢啊，我都未知嘅。
2: 即係如果
1: 咁神秘。
2: 逼你枕住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呢，佢係健谈咗同冇咁驚人。佢以前一见到人呢。
0: 我两隻眼唔敢望人㗎。
2: 係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养过龙猫。佢就似一隻龙猫，缩埋喺度呢个角落头呢个窿度，唔出嚟咯。
0: 我唔会出嚟同人讲嘢咯。
2: 人哋撩佢，咪缩个头出嚟睇一睇，跟住又缩翻去。
0: 讲一两句 ，hello 你好，系我几好，跟住又走咯。
3: 佢系咁嘅咩？
2: 佢又进步好多，你同佢熟唔觉啫。我因为我啱啱识，
3: 真系完全唔觉。原来你有双重性格。
0: 但系我之后有咩方法呢？就系我发觉，当我越大嘅时候，我发觉如果我同人讲嘢。我是多啲知識，或者是知多啲周圍發生緊啲咩事，我多啲話題，咁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係有自信啲嘅話咧，咁我同人講嘢嗰個怕醜程度會少咗啊。
2: 咁變咗
0: 係咯，即係有陣時我會睇多啲報紙啊，睇多啲書啊，會留意一下身邊發生啲咩事啊。咁變咗有陣時會啊，我今日出到去同人講嘢，冇嘢講都唔緊要啊，我咪講下周圍發生咩事咯。睇下最近我。做咗啲咩啊？睇啲咩书啊？咁样都有啲嘢讲啦。咁变咗讲得多咧，好似发觉啊得，讲普通讲下嘢都可以，冇乜所谓喎，得喎，冇问题喎，唔会杀咗我，唔会食咗我噶喎。咁慢慢嚟咯。
2: 我系惊面对人群啫，我唔系惊冇话题，我系直头纯粹惊人啫。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好唔知点咁样，有好多好似好多眼望住你咁样，我缩埋一嚿。Jessica， 点
4: 啊？
2: 你惊唔惊人啊？
4: 我唔惊人。
0: 人哋惊佢啊！
2: 咁有咩恐惧症啊？除咗惊男人，
4: 我其实惊动物咯。
2: 狗系咪啊？你咪俾狗咬过啊？
4: 唔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2: 所有动物，
4: 我惊狗咯，我惊猫，但我个 friend 有只，我哋有个 friend 有只狗咧，我又唔惊噶。
2: 切，咁即系唔系恐惧症咯？
0: 呢啲系间歇性惊，即系好似你睇呢个恐怖片一样。其实我谂点解咧？我觉得 Jessica 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嚟噶。
2: 即系有关系嘅乐观。
0: 我觉得人嘅性格
3: 呢只狗唔会咬我，咁我就唔惊啦。
2: 即係佢冇咩驚，係
0: 咯，佢冇乜特別嘢驚嘅。我覺得人哋驚佢多啲。
2: Jackie 其實都，我覺得 Jackie 都唔驚嘢嘅人。
1: 我唔係唔驚嘢。
2: 嗱，你唔驚人，你唔驚人群啦。
1: 我頭先啱啱開麥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咦，恐懼症。咁我第一諗啊，
2: 都難唔到你。
1: 我恐懼乜咧？咁我又諗下，我話其實我又唔係。
3: 你咪好驚自己冇恐懼咧？
1: 唔係，我唔係一個太多憂慮恐懼症嘅人。咁當然，我就係話係唯一咧，就係頭先提就係話，你無端端擺我落去一個。

0: 人群裏面，而嗰堆人群根本大家認識大家，係我係唯一一個行入去嗰下咧，我就會發覺係幾唔自在咯。咁但係我自己由咁多年工作裏面咧，同人相處啦，同埋有喺書籍上面學到嘅咧，就係話你會發覺咧，你有一啲嘅説話或者有一啲嘅交談咧，會令到你對面嗰個人咧，突然之間你會發覺佢咧啊隻眼瞪大啲嘅，或者咧佢會係啊著弱啲嘅。咁你咪由嗰度開始着手咯。咁譬如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遇到一啲人，譬如話我係中意打波嘅，咁你會同佢講：哇，你隻拍好靚喎，邊度買噶？或者啊，你打波邊一啲地方好好、啊、喎？你喺邊度學翻嚟噶？咁你逢係一啲去知道人哋嘅事多啲啦，或者係稱讚人哋嘅説話咧，你會令到對面嗰人咧係開心好多。咁佢就會開始同你講好多嘢啦。
1: 嗯，
0: 咁呢個咪開始咯。
1: 金牌 sales 係唔同啲嘅啫，
2: 學到嘢啊！
1: 唔係，但係基本上佢係一個好強嘅人咧，所以佢冇乜恐懼。
0: 唔係，我驚，但係我諗我係我不嬲，我都有同啲朋友講，我話我係一個唔係話，即係我係一個喜怒不容於色嘅人嚟嘅。就算我係好嬲好嬲咧，我都唔會話俾人睇得到我係其實好嬲嘅。
2: 我諗咧，可能我喺度諗啦，同我哋嘅家庭背景可能有影響嘅，即係每一個人佢哋容唔容易有恐懼症呢個問題。好似 Jackie 咁樣，佢可能係生創一個家庭係要好靠自己嘅，
0: 隔人家庭係
2: 啦，好細個就要靠自己嘅。誒冇有怕咯，我怕咩？有啲咩我
0: 俾人掉咗喺幼稚園門口半粒鐘，成個學期都係腳揈揈都
2: 係。咁但係可能 compare 同我咧，就係我細個都好受保護嘅。好多嘢都好受保護嘅，咩都唔得，咩都唔掂得咁樣，咁變咗可能出嚟嘅時候咧，覺得自己 expo 唔夠啦，變咗好似好多嘢都好新鮮，咁就好容易會養成到一個恐懼症，即係接近啲有恐懼症嗰方面咯。
1: 可唔可以最後好客觀咁講咧？其實恐懼症任何一種嘅形式都我哋都可以克服到嘅。
2: 我贊成，
1: 即係只要揾到正確嘅方法就得啦。
0: 你有冇心機去克服啫？
3: 温室效應。
4: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系第一日讲恐惧，好得意噶，人咧咩嘢都会怕噶，乜嘢都惊惨死噶，怕老婆啦，咁你唔系爱老婆咩？点解会你唔系中意佢咩？点解会怕佢嘅咧吓？咁样啊，昆虫啦吓，咁有啲小昆虫咧，好多人怕噶吓，因为有啲人啊怕动物啦，怕狗啦，咩都有人怕噶，怕鬼啦吓。真係無奇不有，有啲人啊好怕講嘢㗎喎，有啲人呢唔習慣呢上台對住支咪，你一遞支咪俾佢呢，佢個就彈開㗎啦成個人。咁呢我唔知你怕乜，因為我又問下自己喎吓，咁啊其實我怕乜嘢嘢呢吓，我發覺我怕嘅嘢呢，譬如我怕呢啲人叫我計數啦，我最怕計數。啲人呢叫我鬧人啦，我最怕鬧人。咁你怕嘅嘢呢就會自然呢就帶嚟一個嘅反應呢，就係、是、你想避開。咁所以你認識一個人呢，你知道佢怕咩嘢呢吓，佢往往呢都係避開。有啲人呢揸車呢就怕上高速公路吓，咁佢永遠都係行呢內街嘅，因為呢上高速公路呢帶俾佢好大嘅壓力。但係呢如果我哋有好多嘢怕去逃避呢，亦都是一个损失嚟的。你怕同一个人倾偈，其实那个人呢可能呢是可以帮到你的，但是你怕了他不跟他讲嘢呢，可能是你的损失嚟的。你怕了呢食某些嘅嘢啊，可能那些嘢对你有益的啊，好像很怕食药，但是那些药对你有益的啊，那如果因为你怕呢啊，所以呢可能造成你一些嘅损失。惧怕呢使到我们呢是去选择逃避啦，去选择呢去压抑自己嘅感受啦，因为你害怕又唔想人知道嘅时候呢，你就呢一直呢压抑自己，咁但係呢好辛苦㗎喎，啲人又唔知喎，咁呢又一不断嘅呢係喺你面前呢做一啲你怕嘅嘢喎，咁呢你就去压抑自己呢好辛苦嘅。呢、這个呢就会造成你好多内心嘅压力啊，对身心灵都唔健康嘅。所以呢恐惧无法避免，人人都有嘢怕但是呢唔了解到呢恐惧呢带俾原来我哋呢对内心身心灵呢有好多唔健康。

0: 康嘅思想，唔健康嘅情绪啊，唔健康嘅反应，唔健康嘅品格咧，会带嚟咧我哋好多嘅损失啊，好多伤害啊，身心灵都伤害啊。咁啊，点样去解决咧？吓、啊，有啲人畏高啊，有啲人咧就去损失咯，唔敢咧去行山咯吓、啊。当然啦，咁又嗰个无伤大雅嘅。但有啲冇解決到我哋內心真正嘅恐懼嘅時候呢，啊，其實係可以話呢會對我哋呢有多唔健康嘅影響。啊，我想嘗試一下呢，我哋喺未來嘅幾日裏面呢，我哋拎個勇敢嘅心出嚟，承認我哋嘅懼怕嘅事情，啊，我哋學下尋求一啲解決方法呢，嚟到去面對恐懼。咁其實我都幾怕嘅，要講我怕啲咩嘢，咁我就為咗唔想講呢啊，咁就怕咗好几日，咁但系原来一讲咗出嚟咧，就乜天都光晒啦。啊，咁所以咧，我希望咧，你睇下你怕啲咩嘢，试下拎出嚟咧，啊，嚟到去面对佢啊。
1: 温室效应，
2: 有希望上学，有信，有望，有爱。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树叶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

0: 有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真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前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与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又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是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民政事务总署、食物环境卫生署和地政总署今个月5号至13号期间展开对山边非法殡葬个案的联合执管行动，在两个位于大埔塔门和北区黄冈山的认可殡葬区内，移除一共22个非法坟墓、金塔屋、金塔，并将当中的遗骸迁葬至沙岭坟场。食环署和地政总署今年1月12号和3月17号在上述两个认可殡葬区内共22个未经批准的坟墓、金塔屋、金塔张贴公告和通知，要求有关人士分别在2月12号和4月17号之前停止占用政府土地，并与相关政府部门联络，否则相关遗骸会被迁葬至沙岭坟场。限期届满之后，全部22个坟墓、金塔屋、金塔未有人认领，政府于是展开行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

0: FM 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AM 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8个学生唔舒服要送院。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话事发嗰阵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嘅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事发在下午近2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2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1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1男1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话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執拾，说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1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

0: 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什么？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4: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

0: 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6: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周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在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

0: 钱，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1度、东经129.3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女
6: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7: 是弟兄，有人问你在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8: 宝贝，我谂一系人一系物嘅啫，
7: 咁梗系啦，做乜嘢啊？呢个世界上得两样嘢啫，
8: 自己咯，
7: 都系人嚟噶。
8: 哦 ，OK， 自恋，
7: 自恋。喂，你当唔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8: 我以前唔当噶，而家我谂即系识得多啲锡下自己，都唔系当宝贝，但系即系识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咧即系知道自己嘅喜好同即系。我想其实如果你不懂得锡自己呢，你或者你不懂得爱惜自己呢，你不当自己宝贝呢，你当不到人是或者物是宝贝。
7: 为什么你会由不是很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懂得去到锡自己？
8: 因为呢，我以为呢即我的性格呢就是说我都喜欢关心人或者是即喜欢为人设想。
7: 嗯，
8: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原来呢就是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7: 系。
8: 咁好，如果唔你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你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7: 你冇经验，
8: 唔系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嘅。
7: Okay.
9: 因为后生嗰时候咧，你即系精力充沛啦，冲一轮啦。 咁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好好地
8: 保养，
9: 保养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

0: 到啲父母，个心里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1: 咁即系养咧，当佢系宝，咁即系宝贝咯。不过你唔讲出口啫嘛。
0: 但系宝贝嗰、那个嗰、那个字咧，系你当点讲啊？如珠如宝啊，还是系即系捧喺手心？
1: 咁明显，如果你比较。老婆仔女同父母呢好明显，老婆仔女呢梗係如珠如宝佢哋父母啦。咁现代人呢，你识嘅年代年轻啲嘅一辈，东西方都好，呢、這个佢哋对宝贝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0: 我諗都有㗎，即係尤其是年轻人嘅宝贝系咩呢？iPhone 啦 ,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呀。
2: 最关心嗰啲嘢。
0: 係啦、
1: 啊。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囉。
0: 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1: 真系，
0: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噶嘛，
1: 真
0: 都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2: 每年换一次啦，
0: 都 upgrade 嘅，upgrade 嘅
1: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2: 不过就佢自己唔 upgrade 嘛，
1: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咧？
0: 我谂系即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1: 有接触，
0: 有接触，咁所以同埋佢对你重要，你先至会宝贝啊嘛、嗯。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哦，
1: 你会唔会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0: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K，
0: 吓、啊，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有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又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0: 系啊，系啊。
1: 一出世咁，我阿哥、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
0: 嘅。冇噶，好难噶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啦，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2: 一货不对版咁点算啊？
1: 咁啊呢个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0: 唔系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版
1: 嘅，咁呢个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乜唔同嘅？
0: 我谂男人咧就系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例如咧，你嘅单车啦，
0: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嘅跑鞋啦，
0: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咁佢咧就
1: 系、
0: 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0: 咁可能要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
1: 咁呢样嘢话咧。佢系唔系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呢？
0: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讲个古仔，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咁佢打开嗰个车里边嗰、那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嗰、证件里面夹咗张纸，
2: 啊，
1: 验收咗张纸，就佢丈夫写嘅。佢话：老婆，老婆，你唔使惊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2: 我谂晒啦，
0: 哇，
1: 系咪啊？
0: 系即刻定晒啦，系嘛？
1: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朋友嗰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2: 即系如果老婆踩咗个单车整花咗，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吓。所以即系呢个我话唔好听，呢、个人系离咗婚。
1: 哎呀，
0: 又唔可以咁讲啊，又唔可以咁讲、
1: 未必唔系嘅，因为如果佢啊，当然啦，呢、个假设啫。如果佢将呢件事嗰、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嘅，会唔会咧？
0: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1: 系。
0: 咁、但系即系都唔。

0: 够即系挽回婚姻，咁所以咧就
1: 是、可能佢对咩都好，个、太太就顶唔顺，
0: 咁啊唔知啦吓，咁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诶。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2: 咁就拉啦，
0: 都系拉
2: 吓。啊，又讲翻个问题，女人，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女人个宝贝多上咩？
0: 手袋、鞋、珠宝、首饰，
2: 呢个系你嘅女人。
0: 一般女人都系，
2: 一般女人都系，
0: 梗系啦。
2: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真系如果咁讲
0: 啊，
1: 同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啊，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2: O K 啱，
1: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嘅。
0: 我吓，咁系多过啦，
2: 肯定啊，呢个肯定。
0: 我嗱，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1: 我唔敢咁讲啊呢度。
0: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我唔系好知道咧，即系有几多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2: 嗱 ，Peter。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狼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0: 系咩？哦，咁你讲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2: 我理解就系咧，多数嘅丈夫老太太都未必对佢对方面系当系宝贝。
0: 哦 ，OK，、
2: 因为有时咧。相处太耐咧，个冲突咧系唔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系真系嗰个唔容易产生呢个咁嘅心境。
0: 系，
2: 正正就系你而家成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离婚率去到50%，咁即系话一半，但佢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系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1: 所以你都唔系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嘅。
0: 系，咁即系宝贝就系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吓、即系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啊互相当宝贝。
2: 好啦，调翻转头啦，20年、30年之后，系咪仲可以能够维持呢种 call and call 啊？即系盲目。如果冇惨，如果冇呢、這个冇呢、种咁嘅宝贝嘅心境。
0: 我谂嗰个宝贝就唔系以前嗰种咁嘅所谓叫做初恋嘅盲目或者系一啲非理智，
2: 系沉实咗、沉静咗嘅嗰种情
0: 吓、而系嗰种嗰、那个深厚嘅感情，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吓、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啦，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系一个宝嚟嘅，都系一个宝贝。
2: 呢个咧真系要好考我哋智慧。
0: 系，
2: 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C，
4: 我系 Peter Fu，
5: 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男人虚》，
0: 男人虚，女人堆，
6: 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7: 因为有信，
6: 所以有望，
7: 所以有望。
2: 从此就会有爱，
7: 从此就会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望，
0: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虚，女人堆。
9: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10: 清炒四季豆，
11: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10: 事业在唱歌，
11: 绝无仅有嘅音乐节目。
10: 方形西瓜，
11: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10: 再生子说话，
1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10: 心灵糖水，
11: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0: 男人虚，女人堆，
11: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0: 歌声救地球。

0: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时事隔三声，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温室效应，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2: 路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哦。
1: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是、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尺三。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係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2: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望有爱。
4: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

0: 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恶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

0: 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Shir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
6: 没
5: 有？
6: 首先我其实呢，刚才我昨天讲的见证呢，我是咁，我有两个好的朋友都有来。咁首先一样，他们看到，因为我是问他们嘛，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很害怕的邀请他们来。咁我叫了我妈咪来。咁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没有，即是我爹地可能有少少小气，咁佢话我冇亲自嘅邀请佢，咁我唔知点解，因为我个性格系好怪怪咁样啦，咁我其实我唔系咁样咁嘅意思嘅，咁但系 Dian 我都系得妈咪同埋两个好嘅朋友嚟咁样，咁跟住我就问翻我两个好，我其中一个朋友，咁佢觉得点？佢话我改变咗好多，因为其实佢哋由 high school 识到我而家噶，识咗十几年，咁佢哋好清楚我性格，因为我系一个转转工啊。即系人哋唔识我咧，就觉得我好乞憎嘅吓。咁但系如果识我咧嘅人咧，就会觉得我系即系一个系好好嘅朋友咁样样。咁佢话我喺当中，譬如我同人哋讲嘢，同人哋相处啊，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
5: 串啊，
6: 系啊，咁倔啦，咁串啊。咁可能谂嘢嘅时候又即系会为人哋谂先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咗啦。咁跟住我好记得我。你知道开头你信咗主家是很热心的，即是你想样样都要试咁样。咁啱啱嗰时教会呢，咁我哋有好多 activity 咁样。咁我记得我哋星期五晚有一个，咁嗰时佢哋有一个佢哋开始做咗 Mandarin Fellowship。咁跟住就开始，因为你有 Fellowship 就一大人啦，咁有小朋友係咪。咁嗰陣時師母就 hold 咗一個，即係 count 一個 group 咁樣，係俾啲細路仔嚟，即係啲 parents 嚟，佢哋都可以嚟一齊玩咁樣。係咪你翻去教太極啊？
7: 嗰陣時我翻去教太極。係
6: 啊，佢翻，因為佢教太極，跟住就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可能師母見到我行嚟行去咧，咁叫我嚟，不如嚟睇下幫手幫下手啦。咁我是但咯，咁咪坐低幫下手。咁跟住幫一幫一下咧，咁啊自己就 count 落嚟，即係佢哋覺得咦，不如俾你試下 hold 咗呢個，不如俾你玩一下啦，咁樣樣，咁幫手睇下細路仔咁樣，我説當咯，咁跟住咧個人就好似，我覺得好似個人好似成個人入咗去咁樣，咁就真係做，真係好有，我覺得自己就係、是、我咁大個女都未試過為咗一樣嘢咁有心嘅去做、okay?
5: 即係要準備好多嘢啊，啲手工啊，咩都諗曬，
6: 因為係 kind of 係一個3個鐘頭嘅 program 嚟㗎。咁你又
5: 你咁點樣撳得住佢哋啊？
6: 係啊，你
5: 如果你唔夠嘢玩，
6: 同埋又冇經驗咧，好多嘢咁身邊都有好多人提點啊，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特別我哋又咁啱嗰陣時候咧，我哋教會又多咗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啦。咁有啲喺呢度大啦，又聽啲香港歌，即係流行曲啊嗰啲咁樣。咁唔知點解咧，就嗰陣時我就唔係 lead 嗰個嚟嘅，咁但係我先生係啦，同埋有個弟兄都係。咁我哋之後咧就因為冇女仔，咁我就叫咗我同我哋一齊，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帶咗一班年青人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 kind of 用揾一揾啲年青人翻嚟幫手，即係你喺當中你又要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喺度學啦，係咪啊？你學又要學點樣？
5: 以前嘅你應該係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
6: 㗎，唔會做呢啲嘢，你要我同人哋相處，
5: 係啊，
6: 我
7: 同即係佢都唔會同人傾，主動同人傾偈，
6: 好少會咁做咯。咁咁之後就做咗都有幾年啦。
5: 哇，幾年添啊！
6: 係啊，咁跟住之後。

0: 啊，其實你有冇興趣嚇教小朋友我嚇？冇啦，話我好驚，因為其實咧，你即係我講就咁講啦，但我聖經知識係非常之差嘅，嗰陣時都已經仲係好差，即係雖然係都已經有幾年嘅。幾年嘅 Christian life， 但係非常之差嘅。咁跟住我話唔好，我話你講笑嘅啫。佢話唔係唔係，我哋有 curriculum 噶嘛，你跟住教就得噶啦，唔好難嘅。咁我話唔好啦。佢話誒，入嚟睇下先啦。咁樣咁個即係嗰個姊妹咧，咁就即係佢好口才啦，咁樣樣咁啊氹，即係叫咗我
1: 氹咗佢，
2: 咗答啦。
0: 咁我哋喺度睇，咁我話哦，佢話你想不如試一次啦，咁樣樣咁即係 for some reason 咧，我就點總之我試咗啦。咁跟住之後，我話：咦，又幾得意喎！咁我同我平時做啲嘢差唔多啫，咁又唔係話咁難。只不過而家，我就更加學得多聖經嘅嘢啦。咁又好得意噶，佢第一次同我講：你咧學咗啲。跟住我有一次同我講：哎，我學咗個故事。跟住我你識唔識？佢話佢唔識。我話嚇，點解你信
1: 得咁多？
0: 點解你會唔識嘅？跟住佢話：係啊，我唔識個，咁冇出奇咩？聖經咁多故事。
1: 你覺得自己好叻啦，
0: 係
1: 咪啊？
0: 我又冇咁話。跟住佢唔係佢鼓勵我就話：你可以佢話。用佢做屙，即做受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试咗一次之后，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样，我话点解？佢话吓，佢话好似好无聊咁，佢望住我，因为教细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1: 佢个反应唔系啊嘛，
0: 系啊，咁跟住佢又觉得可能觉得我低 B 咁样
2: 啦。咁我咁讲完之后，点解你冇反应？我又点解？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反应你咧？
0: 因为啲小朋友系好着，当我问一问题就会举手啊，因为即。你好唔同嘅，當你教細路仔嘅時候，咁咁我覺得上帝好有預備就，佢想學多啲聖經喺度，佢又因為我講嘢又真係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係喺度 train up 我咁樣，咁更加我一樣好真係好感恩就係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畢業到而家咧，我冇轉過工，咁咧就其實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係啲朋友就話點解成日轉即係咁即係其實 Canada 係一個好 peace 喺一個好穩定嘅環境底下咧就即係唔想走咁其實我又可能一來我懶啦咁二來我又覺得唔去咯咁我又
1: 好開心、
0: 我又好俾心機去做雖然日日都係做嗰啲嘢咁但係咁我好勤力嘅時候老細又有獎勵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係我又覺得
1: 使乜轉啫係啊
0: 使乜咁 worry 係翻工路程遠咗因為單攤。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咧。佢又唔係 Christian 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我又唔，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姐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係又係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為我係嗰啲唔踢都唔喐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揾辦法去幫我啦，咁樣，咁我又覺得我而家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咯，可能去一啲叫做。要企一啲嘅，譬如話上一個個 level， 譬如話去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啊。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自己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辛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唔住啦，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係人嗰個人生觀係咁樣，以前都係覺得使乜咁認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係而家反而信咗之後咧，就有時會好執著。有時但係執著得嚟，我都唔想去到，即係有時我都覺得唔應該太過 stubborn， 執著得嚟應該有啲空間俾啲人。咁所以點解嗰陣時我頭先佢講到就係話開始帶一班年青人，其實我覺得係嗰陣時啱啱信咗冇幾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係、都同一個弟兄，即係其實嗰個弟兄就同我係差唔多同期一齊信。咁但係即係我同佢嗰種關係又即係

0: 冇人可以即係可以代替嘅。即係我見到佢咧，就已經知道佢想點。佢見到我知道想點，即係唔需要講任何嘢。咁大家見到就已經識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講，點點頭已經知道想大家點做。咁所以嗰陣時就我同佢就一齊就去做一個即係 youth 嘅團契嘅一個小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
0: 尤其是
1: 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0: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候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 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候我睇到就係、是就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自己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候做完之後，咦 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是他教緊我哋嘢，唔係我教緊佢嘢。所以我喺入面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咁慢慢呢班真係其實好感恩，就係見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2: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 count， 即係都係啊，
1: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2: 唔知點樣handle，
1: 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所以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2: 要俾你去，
1: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岁左右系咪你哋？
2: 系啊，
1: 系啦，系啦，吓！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1: 我想你两位系对翻你哋咁样嘅年纪嘅年轻人，吓讲翻一句说话，系未信嘅年轻人。
0: 我觉得而家系教导，尤其是学校，我听到翻嚟嘅嘢已经系冇乜真理。佢一来系表面话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是他们是没有去纠正你是啱定是错。即是这样我是很悲哀的这样的。即是以前我们都还说、有藤条有间尺。这样是你要见到这样东西 这两样刑具你会怕。那你就知道什么是啱什么是错。现在反而就是说不打得不闹得没得体罚。你所以变了就是加上你那个自由度太大的话，一个小孩子根本是不知道什么是啱什么是错。
1: Shirley 呢，
2: 当我信咗主之后，当我即系神带咗我去翻咗一个小组之后，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爱咧，系喺真系放 Bible 咯，即系好 touch 我嘅，即系其实呢样我系好难去讲我的感受出嚟，但系如果你问到我就会系咁讲，因为好特别系我哋结婚，我哋圣经，我哋曲咗一句经文，咁我哋就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咁呢样系真系好真嘅，唔系话即系我哋唔系我哋两个都系，其实都唔知拣乜，但系又我哋又唔想乱咁拣。咁但系呢样系真系真嘅，因为爱系喺边度嚟？喺圣经里面真系写得好清楚。even 我教细路仔，首先一样嘢要有爱。你冇爱嘅话，你做咩都做唔到咯。咁即系我都好鼓励，如果你哋有兴趣睇，即系圣经，其实圣经真系好似睇故事咁样样咯。呢本系我系好好推荐嘅书。虽然有很多其他辅助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不会讲大话咯。我也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大话的，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真的。你如果能够活出呢，是你是觉得好

0: 唔会骄傲，但系你会觉得好 fresh 噶。你系哦，我真系做到神想我做嘅嘢，系好难，好似 Yuki 所讲系好难，但系做到咧，你系会好开心咯。
1: 有希望受电台，有信有望。
2: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

0: 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生有几
2: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施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施纪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93点，跌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7.7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币 6.791，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9 美元，卖出468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下午，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

0: 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 Angela 是代表海外基督使团的，她会和我合作这个节目，是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同埋日常实用英语中，增加对英语嘅运用能力，同埋对耶稣基督嘅了解，同埋佢对世人嘅爱。我哋会分多集同大家喺呢度分享呢个节目噶。咁依家讲嘅咧就系出埃及记嘅摩西啦。摩西咧就喺世界上生活咗120年，咁啊作为埃及皇室的成员呢，他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时间呢就是同埋皇室埃及皇室服务的。但是因为他期间呢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就是在避难去米甸那里，他的外父那里牧羊，而余下的时间呢就蒙主呼召带领主的子民离开埃及，过红海去寻找那个应许之地的。既然是这样，故事就应该由这里开始了。神的山何烈山在那里呢，他听到有声音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由这一刻开始呢，他就成为了神的仆人了。虽然他是万般不愿意，用了不同的藉口，比如绝口笨舌啦，我是什么人啊，我的主叫什么名啊，他们一定不信我的啦，不听我话的啦，去推迟这个任务啊。但是这个是命定啊，主亦都答应了同他同在，赐给他有助手，有神的像。之后呢，在主的怒气之下呢，他就答应了。然后就是埃及的十灾了，哪十灾呢，这样河水变血啦、蛙灾啦、虱灾啦、蝇灾啦、畜生的疫灾啦、疮灾啦、薄灾啦，即是落冰薄啦、蝗灾蝗虫啦、长子之灾长子死晒啦、黑暗之灾就黑晒个天，同埋逾越嘅幸与不幸啊。一路上神日间以云柱带路，晚上以火柱嚟照亮嚟安营噶。之后咧就过红海啦，就灭追兵，喺乌拉次甜水，喺信嘅旷野咧就刺马拿同埋鹌鹑，喺马萨嗰度咧就击石出水，杀阿玛力王，要西奈山刺十戒。立規則，再有金牛之禍同埋碎法版嘅重寫石版嘅故事，至此咧就帶嚟人心嘅極度不安，以致耶和華宣告，佢話：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嘅慈愛同埋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過。和罪恶，万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

0: Ivan 在摩西120年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1: 摩西40年处于皇室，40年处于旷野，然后再以40年服侍主，再回接班人。一个侍奉的人生中，神会让我们经历及历练到装备我们的。
0: Ivan， 摩西既然不愿意服侍主耶和华，为什么主仍然呼召他啊？
1: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不能够用俗世的视野去衡量神的意念的。
0: Ivan 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在神的宣告里面，神怎样让人认识他啊？
1: 神通过他的宣告，让人了解他的样式，从而改善自己变了质的形象。
0: 是呢， Ivan， 约书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场，你的感觉是什么啊？
1: 信靠主的忠心仆人是处变不惊的。
0: 成为神的选民真是不容易，看到神对人的宣告，亦都了解到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之后，人始终不能够完美。阿伯拉罕、使徒彼得都是这样，摩西连神给他的法板都打碎埋，还最后入不到迦南美地，所以人是不能够完美的。
1: 是的，大德生宣教士曾经说，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神常常试验人，但是从不遗弃人的。除了耶稣之外，世人都犯了罪，不过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因信称义，一生信靠主，他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必会得胜有余的。下一个圣经故事就是讲最后出场的约书亚了，看看神怎样栽培一位刚强壮胆的勇士。好了，现在又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就选择了有四个英语的单字，有 spacious、 otherwise、 minds 和 commandments。Spacious 啦，个句子咧就系话
2: spacious. The room is both spacious and light.
1: The room is both spacious and light. 即系话咧，呢间房咧又宽阔啦，又光猛啦咁样。Otherwise,
2: otherwise, she helps me with advice and otherwise.
1: She helps me with advice and otherwise. 即系话咧。他为我提供建议和其他方面的帮助。
2: Minds. He minds your smoking here. Never mind.
1: He minds you are smoking here. 即是为什么呢？有人吃烟，有人不喜欢的。说 He minds you are smoking here. 即是你吃烟在这里，他就觉得不开心的。即是心里有刺的，这样的 minds。Never mind， 咁你通常都会听佢嘅，即系冇所谓咁咯。mind 即系有所谓啦。读个 commandment 嗰个字咧，就系咩？即系戒咯，十戒都系叫听 commandment 啊嘛。
2: Commandments， while leaving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you hold the tradition of man。
1: While leaving the commandment of God， you hold the tradition of man。即系话咧，当你如果离开了神的戒律戒命的时候，你只是跟从世俗上人所做的传统而已，这个意思。我们很乐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的节目。如果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愿主祝福你们平安喜乐，多谢大家。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昼接近两点，那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

0: 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探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42美元，卖出4684，最新报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的教导，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观察多过聆听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很多的父母呢，都是长时间工作，储蓄金钱，宁可咧系代薄自己，却系咧企图将更多嘅财富咧留俾佢哋嘅仔女嘅。物质嘅财富固然系好啦，但系能够预备仔女去面对未来嘅，却往往唔系财富。喺今日嘅信息里边，我哋会嚟睇睇点样去将信心传递，请你留心收听啊！
1: 很多人都刻意的小心的将他们的财富和有价值的物件留给自己的仔女、家人和朋友，不少基督徒亦都会这样做。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并不是地上的财富，我们所拥有最珍贵的物件、最值得我们存留下去的，乃是我们的信心。或者有啲人会话，信心乃系我哋个人同神之间嘅关系，点样可以传俾其他人呢？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要探讨嘅课题。我哋可以将信心传递俾我哋嘅仔女，同埋我哋最亲爱嘅人。我哋要睇嘅经文系记载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信俾年轻嘅传道人提摩太，教导他怎样去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怎样去经历困难和磨练。保罗知道怎样将他的信心传递给年轻的提摩太。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七节。经文这样讲，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当年青的提摩太知道保罗在祷告的时候怎样不住的纪念他，纪念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几咁的温暖呢？经文继续，纪念你的眼泪，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目的是要使提摩太的信心刚强起来。保罗怎样做呢？他先是提到提摩太信心的来源，提摩太从哪里知道神，又从哪里建立起对神的信心呢？首先是来自他的外祖母罗尔，然后是他的母亲有尼基。提摩太到底从哪里获得对神的信心呢？原来是受到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女儿，就是提摩太的母亲，然后再传递给提摩太。

佢有预感自己就快不久于人世。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值得传递给其他人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能够影响其他人生命的信心呢？或者你会问，这种信心的特征是什么呢？这种信心的特征就是以神信实而永恒的话语作为基础的信心。这种信心是相信神就好像圣经里面所描述一样，而且神会依照他所讲的一切去做。这样将信心传递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指将信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和身边的人，是指告诉他们听我信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要信。到底怎样才可以将信心传递下去呢？首先可以藉着分享你在生命当中所学到的圣经原则，去将你的信心传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应该怎样处理金钱呢？怎样在财政上面作出预算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运用金钱，而且要从小就学习，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又研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将圣经的原则分享出来，而这个当然必须要是你自己亦都奉行的原则。圣经诗篇的第24篇第一节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圣经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有关金钱的头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拥有一切，所有都是属于神的。跟住一个好实际，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应用的原则就是，神要求我们在金钱上向他做十一奉献，就是将神所给我们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到去奉献返给神。作为一个聪明的父母亲，应该怎样教导孩子看金钱和使用金钱呢？要鼓励孩子做十一奉献，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实践十一奉献，对金钱要有正确的睇法，要将这个的原则教导孩子，让孩子能够潜移默化，懂得怎样处理金钱，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能够从小就有圣经的睇法，那对他的一生将会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果是作父母的，没有在这方面教导孩子，没有鼓励他们去依照圣经的教训实践，那孩子从小就没有学习的机会，长大之后在金钱方面必然会遇到问题和障碍，可能是经济拮据，或者不懂得怎样理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教导孩子怎样用钱。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的，就是神会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作指引。孩子从小就要认识到神在他们生命之中有计划，和有一个特殊的旨意，而神乐意指引他们的一生。所以我们怎样使用自己的一生，怎样去行，这一切神都关心，神都会引导。但是我们必须要让神去做那个领航员。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样讲，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单止为我们设定了计划，神还要一步一步引领我们。只要我们放手让他去引领，又信服他每一步的指示，这样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必然正确，因为神会一生指引我们的路。另一个孩子应该认识的原则，就是神必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是可以信赖的，只要我们全心依靠他。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那里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好似上述所提到嘅原则，我哋应该自己实践，亦应该教导孩子去学习，咁样嘅信心系可以传递嘅。喺我个人嘅生命里面，我亦都从祖父嗰度学识好多信心嘅功课、属灵嘅功课。我曾经用咗一个礼拜嘅时间同佢喺埋一齐，主要系聆听佢嘅说话，听佢嗰啲信心嘅经历。佢同我分享到神点样喺佢生命之中工作，一个又一个嘅故事，一件又一件嘅神迹，让我有好丰富嘅得着。呢啲圣经嘅原则对我一生发挥极大嘅影响力。其实祖父大可以话我太忙啦，况且同一个十零岁嘅细路仔倾偈冇乜嘢味道嘅，我冇时间做呢啲事情。但系我嘅祖父唔系咁样，喺整整嘅一个礼拜里面，佢坐低耐心嘅同我分享佢嘅个人经历，讲到神在他生命之中所做一切的事情，圣经的原则对他的生命的影响，他怎样在困难和逆境之中所学习的功课等等，给我留下极之深刻的印象。当我离开祖父回到去自己屋企的时候，神在我生命之中作工，我个人的信心开始有了成长，而且是突然之间成熟了，增长了。因为我开始想，神啊，如果你能够在我祖父的生命之中这样工作，你将会在我生命之中作些什么工呢？祖父同我分享了圣经里面很多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一生。祖父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将他的信心传递给我，他没有拿圣经出来和我研读同埋讨论，又或者要同我证明啲乜嘢。祖父甚至冇引经据典嘅同我倾偈，佢只係分享自己嘅见证同埋经历，话俾我听神点样喺佢遭遇困难同埋危难嘅时候表明佢嘅信实，神点样领佢经历每一个危险嘅时刻。祖父嘅经历深深嘅激励咗我，让我亦都认真地去经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深信神既然能够在我祖父身上做奇妙的工，亦必然能够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工。我非常之鼓励每一位的信徒都能够用记事簿去记录低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应该记低神做事的痕迹，而这些属灵的经历是我哋留俾下一代最珍贵嘅遗产。呢啲远比物质同埋金钱嚟得更有价值。活喺呢个纸醉金迷嘅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追求享乐，渴望生活多姿多彩。基督徒嘅父母如果亦都同世人一样睇重物质同埋钱财，呢个其实系最唔好嘅。与其我们付出时间和努力去将金钱留给他们，倒不如我们将圣经的原则，将神所教导我们的去留给他们，这个更加的实际，而且让他们一生受用不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地同你的孩子分享你在神里面的经历，或者你觉得他们不会有兴趣。你怎样经历艰难，怎样在缺乏的时候寻求神的帮助，你呼求神，祈求祂的帮助，而神怎样答应你的祷告等等。让我郑重地告诉你，当你真是这样跟孩子分享的时候，神必然能够透过你的分享让孩子的心灵获益。日后当他们遇到类似的困难或者试炼的时候，他们会回想起当日你的分享和教导，他们会知道怎样做。他们的信心会受到你的生命所影响，他们亦能够经历得到神奇妙的信实和大能的作为。孩子除了听你所讲亲身的见证之外，他们很难听见这些这么真实的见证的了。但是好多时候为人父母的本身并没有切实的去行道，

所以孩子无从去明白同埋认识，父母亦都冇办法将信心传递俾孩子们，因为佢哋自己亦都冇好嘅信心。身为父母嘅，应该以身作则，呢个系十分重要嘅。你讲得娓娓动听，口沫横飞，天花乱坠，孩子当然听得好入神，觉得好吸引。但是你如果没有好的见证，如果是回到世俗的环境之中，你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那样，孩子就会感到困惑，难道信仰只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吗？为什么讲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呢？其实当孩子回到去真实世界的时候，信心必然亦会受到冲击和破坏。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建立佢哋，让佢哋得着一啲金钱亦都买唔到，死亡亦带唔走嘅事物呢？除咗透过我哋同孩子嘅分享可以将信心传递之外，另一个方法就係透过我哋嘅生活方式。孩子同我哋一齐生活，长时间嘅接触同埋观察，我哋所作嘅决定，喺朋友面前，喺邻居面前，喺好多人面前，我哋嘅言谈同埋做法，都能够表现出我哋系一个点样嘅人，对神有点样嘅信心，对人生有点样嘅睇法。特别当我哋面临困境同埋失意嘅时候，我哋到底点样自处同埋回应，呢啲都能够留俾其他人深刻嘅印象。你可以向孩子滔滔不绝地讲，但是不要忘记，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孩子是善于观察多过聆听的。你勉励孩子要信靠神，你讲到口沫横飞，但是孩子却会观察你在生活之中信靠神有多少，因为你和他们活在同一屋檐下，你的生活，你的说话，你的反应，你的态度，你的感受，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们要看你怎样信靠神，过于只是听你口里面的教导。我们的生活方式怎样，周围的人是看见的。如果他们看见你言行不一致，讲的和做的不一样，或者能说不能行，那你就不能够将信心传递给他们。如果你真心信靠神，身边的人看见你怎样信神，而神又怎样恩待你，这个是能够帮助他们尝试跟住你去信靠神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亦是一样。在我的生命里面，除了我祖父对我影响好深之外，就是我妈妈了。我还记得有好多个晚上，我同妈妈一起跪在床边的祷告，将我们的困难和需要话给神知，祈求神的帮助。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妈妈，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呢？妈妈的回答很简单，她说我们一起来信靠神。当时我还很小，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但是我却是和妈妈一再的经历信靠神，一起去信靠交托，然后看下神怎样满足我们一样又一样的需要。每一次困难临到，我们不懂得怎样处理，妈妈就会说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年复一年，妈妈的教导加上她的生活方式、生活见证，唔理喺点样嘅困境之中，喺点样嘅试炼之中，佢都用同样嘅方式去做回应。佢都系单纯嘅信靠神，唔理情况点样，佢都唔放弃信靠神。当睇唔见前路嘅时候去信靠神，当情况睇嚟唔可能嘅时候去信靠神，当环境变得好恶劣嘅时候去信靠神，当处身在黑暗之中，四周漆黑无光的时候去信靠神。这样的见证和生活方式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亦向我说明了神的信实可靠，是值得我一生信赖的。如果是孩子成长

0: 系一个负债累累嘅家庭，爸爸妈妈唔信神，屋企又充满各种嘅困难，爸爸妈妈净系谂办法逃避，而唔去正视同埋解决问题。咁样嘅生活向孩子说明咗啲乜嘢呢？其实系向孩子宣告一个讯息，就系、是、神喺嗰度，点解佢哋喺困境之中会咁彷徨无助、冇依靠嘅呢？爸爸妈妈尽管可以将金钱、将财产、将好多物质嘅东西留俾孩子，但系如果冇将信心留低，咁留低嘅一切将会变得冇价值。只有信心先至系无价之宝，系钱买唔到，死亡亦都夺唔去嘅。我哋能够透过原则去传递信心，亦可以透过生活方式。第三个传递信心嘅方式就系透过坚忍。乜嘢系坚忍呢？坚忍主要强调嘅乃系始终如一嘅，或者十年如一日嘅信。无论何时何地，对神嘅信心都系唔改变嘅。如果系我哋唔能够坚忍，唔能够贯彻始终，就好难影响佢嘅下一代。当然，爸爸妈妈都系人，都有人嘅软弱同埋过失，我哋都唔系完全人，我哋都犯过错，但系唔理我哋经历过啲乜嘢，最后我哋始终都唔能够离弃自己对神嘅信心，呢一点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喺小事上信靠神，喺大事上亦都要信靠神。今日信靠神，听日亦一样要信靠。喺唔可能冲破嘅事情上面，一样要信靠神。如果系我哋恒常咁样做，孩子一定会睇得到，而且一定能够获益。咁样我哋就将信心传递咗出去。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喺我哋人生嘅路上，我哋几咁希望能够睇见有啲好嘅榜样可以俾我哋参考。我哋点解唔自己亦都做一个好嘅榜样，去影响身边嘅家人同埋朋友呢？
1: 我哋唯一能够对仔女产生属灵影响力嘅，系我哋要自己同神建立起一个良好嘅关系，信靠主嘅拯救，信靠佢喺我生命里面嘅引领同埋供应，呢啲都系对下一代最重要嘅。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1年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的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

0: 后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且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到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头，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话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執拾，或会在单位影相留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8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39美元，卖出4,6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我哋正式成为主内一家啦。
1: 多谢你啊，博士，亦多谢全契咁多位弟兄姊妹为我哋两夫妇庆祝，我哋真系感觉到好似翻到屋企咁亲切噶。
2: 系啦，我哋心里开始明白，人生确系好需要耶稣啊！愿意开声决定信主，大家就有高兴又热情，为我哋解答好多信耶稣嘅问题。牧师又教导我哋明白受浸嘅重要，到咗今日真系喜乐不断。但我哋两夫妇仲有好多嘢都唔明白，日后仲要大家多多指点噶。
3: 唔好客气啦，我哋都喺呢度学习紧咋。耶稣系我哋嘅榜样，佢教我哋啊要彼此爱护，互相帮助系应该噶。
4: 系啊系啊，我哋都未必明白得晒噶，大家都系不断咁追求，搏命咁改过我哋以前唔啱嘅嘢咯，好似脾气啊、习惯啊咁，唔系个个一下就改变到嘅，真系要勤力啲学咯，不停咁反省，互相提醒咯。
1: 我都明白，接受咗主，我就唔系就停止咗，反而好似 BB 咁，啱啱开始慢慢学习，慢慢成长。呢个系咪叫新生命啊？
3: 当然啦，信咗耶稣，有圣灵住喺我哋嘅心里边，不断咁提醒我哋要似佢啊嘛。做咗神嘅儿女，梗系要似我哋嘅天父爸爸啦。
2: 啊，对唔住，我要招呼一下我哋嘅朋友先，佢哋今日特登嚟参观我哋受洗礼噶，等阵先同你哋倾啊。
0: 好啊，随便啦。
2: 唉，老罗，好多谢你今日嚟同赖太太一齐嚟参观我哋嘅寿诞，食件蛋糕先咧。
5: 唔
2: 系
5: 该，
2: 啊，
5: 唔
2: 唔
5: 该，
2: 该。
5: 唔该。哈，今日真系几热闹噶，我好好奇啊！受浸啫，信耶稣乜咁高兴嘅咩？
6: 诶，欢迎佢哋入会啊嘛！我都参加好多会嘅，嗱，麻雀联谊会，仲有马会咁，不过都未试过咁隆重嘅欢迎庆祝过。
2: 你讲得啱啲，又唔啱啲啦！呢、这个会就系大到你睇唔到噶，唔单止系今日睇所见到嘅教会啊！佢系地上又系天上嘅，而且是一份爱嘅感觉，同地上啊嘅足球会啊、联谊会啊，完全唔同啊！
6: 天上都有爱嘅感觉，哇，好抽象啫！
5: 系咯，不过由我入嚟睇到呢度啲人，听到牧师讲道，又有诗歌，到你哋入水受浸到而家。我有一种好特别嘅感觉，我又讲唔出，只系觉得系好嘅。
1: 罗太，你讲得好啱啊！可能你嘅心底都有呢份属灵嘅需要啦，所以有呢种感觉。
5: 咩叫属灵嘅需要啊？零，即系乜都冇啦，仲有咩需要咧？
1: 唔系数字嗰个零，而系心灵嗰个零啊！
5: 点解啊？
1: 当我同我老张咧，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健健康康，人生就算愉快噶啦。直到有一次应个朋友强烈嘅邀请，参加咗个布道会，听咗嗰个信爱望嘅信息。又讲到耶稣站喺门外敲门，等候住我哋回应。我就本来咧好抗拒嘅，突然间又变得好想知多啲。个脑不断喺度谂一啲嘅问题，好想问人解答。
5: 咁奇怪，咁跟住点啊？
2: 跟住我哋两个倾完啦，原来大家都有呢个相同嘅感觉喎，总觉内心深处咧有啲空洞，又好似要有啲嘢填补咁。于是我哋咪主动去揾教会啦，揾阿牧师啦，有得啲弟兄姊妹咁热情嘅为我哋两个解答嘅问题，终于决定信主啊！

0: 嗰种感觉咧，好似个车卡揾到火车头一样，有佢拖带就唔会迷茫啦，有翻动力咁啊！
1: 但你信咗耶稣，好多嘢都唔做得噃。我中意打下麻雀，买下马仔咁。你信咗，以后都唔使揾你打下麻雀，倾下马经咁，你都改行睇圣经啦。
2: 哎呀，老老啊，你啲嗜好啊越嚟越沉迷啦，就嚟咧冇人救到你噶啦，似乎咧你都要有耶稣咧救救你喎。
1: 我点算沉迷啊？我呢啲叫做小赌，小赌可以怡情。我都退休啦，培养啲兴趣冇坏嘅。
0: 但系喺老友嘅立场咧，我就劝下你一句啦。呢啲咧就兴趣咧好危险噶，分分钟可泥足深陷啊，不能自拔啊，咁你就造成大错噶啦。
2: 系呀，我都劝过佢噶啦，仲成日啊嗌交添，我都唔再同佢讲嘢啦。啊，反为咧，我都好想跟下你哋翻下教会，听下人生嘅道理，好过啊对住佢咁激气啊。
3: 哦，教会都随时欢迎任何人噶。罗太，你想知多啲啊？我介绍你去查经班啦，最好啊先明白神嘅话语先。
2: 好啊，好啊。使唔使报名噶？要几多钱学费啊？
3: 唔使，我带你去就得啦。
2: 好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4: 大家对这段经文有冇唔明白，或者有亲身嘅经验嘅分享啊？
5: 系呀，呢段经文啊，俾我好大嘅鼓励啊！人生咧，虽然会发生好多嘅事，原来啊，都系好短暂嘅啫，过咗去嘅。我哋唔应该计较咁多嘅，应该仰望永恒嘅事。喺地上嘅时间努力学习主嗰个样式，准备将嚟啊会承受永远喺天上面嘅生命。谂翻起我以前成日都计住人俾我几多，我先至俾翻人哋几多，俾多咗就计住人哋几时俾翻我，但系好辛苦啫。而家啊，我就记住耶稣教导。施比受啊，更为有福啊，人都开心啲。
4: 咁咧，我就恭喜你啦，你就渐渐除去咗旧我啦。
6: 唉，虽然我信咗主咁耐咋，我成日都好希望可以用温柔嘅态度对住我老公嘅，但系我每次见到佢做啲嘢都唔啱我心水嘅时候，我就无名火起噶啦，忍唔住就同佢嘈起上嚟咯，我真系失败啦。
4: 咦？唔系喎，上星期。我同你先生去饮咖啡，佢喺我面前啊赞你，话你渐渐忍得住佢啊。
6: 真嘅，佢点讲我啊？
4: 佢话有一次咧，都唔觉意将你种咗好耐嘅紫罗兰打烂咗，仲谂住一定会闹佢一餐，正谂下点样去应付你好咧。点知你咧就只用个眼神咧掘住佢。竟然咧冇出声大闹佢，搞到佢咧几唔好意思啊！所以咧特登咧买盆花，呢个新嘅花送俾你啊！
6: 哦，唔怪得咧，结咗婚咁多年啦，佢一月都冇一片俾我，忽然送盆花俾我，咁好，哦，原来佢惊我嬲，其实当初我都真系嬲噶，好想惯性咁闹鬼翻佢噶，但系当我想开声嘅时候，俾我睇见雪柜嗰度有个金句写住不可含露到日落，而且谂下嗰盆花咧，我都种咗好耐噶啦，都开始残残地噶啦。打烂咗冇乜所谓啦，咁我咪唔出声咯。
5: 呢 个就系神话语嘅力量啦，又有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提醒我哋，唔好嘅习惯啊，就慢慢会除去咗噶啦。
0: 我记得圣经有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好唔明，事情发生咗就发生咗啦。点样可以再将佢变成新呢？仲可以成为新造个人？我更唔明。但今日听到你两个所讲嘅，我明白啦。原来我哋信主耶稣之后，就要听圣经嘅教导， 明白神要我哋点学佢。

0: 将我哋以前唔啱嘅嘢改过，成为一个新嘅我，系唔系咁啊，博士？
1: 啊，张弟兄，你讲得好啱。啊，系咧，呢位新朋友罗太，啊，我哋欢迎你，啊，嚟参加我哋今日嘅查经班。唔知你今日听咗嘅有冇唔明白嘅地方呢？
2: 系啊系啊，我系新嚟嘅，真系有好多嘢唔明啊。不过我好想知道乜嘢叫神嘅话语，本圣经系咪有好大嘅能力噶？
1: 哦，唔明啊，哦唔紧要嘅，最紧要咧系咧提出嚟，咁大家一齐咧学习同埋讨论。嗱，呢本圣经咧系一本。佢本身咧系冇能力嘅，但里面所记载嘅咧就系神嘅话语，啊，俾读佢嘅人咧认识神，因为当中咧都系神嘅灵去启示人而写成噶，啊，即系话咧神嘅灵啊展示给受神差遣嘅人去写出神要对人讲嘅说话啦，所以咧圣经系神所默示嘅，亦都系。神嘅说话啦，
3: 系啊，罗太，我哋以前呢以为圣经可以辟邪啊，原来系错噶。耶稣系可以赶鬼治病，但我哋基本就唔认识佢。正所谓啊，搭唔通呢条线，同耶稣都冇关系。但系如果我哋信咗佢，就唔同啦。我哋可以凭信耶稣嘅心，奉佢个名，就可以战胜罪恶噶。
2: 战胜罪恶，好似你两位姊妹所讲，连人嘅心都可以改变到啊！唉，假如能够救救阿老罗就好啦。佢而家日日沉迷打麻雀，我真系怕佢啊不能自拔啊！劝佢就成嗌交，搞到感情越嚟越差，我都唔知点算好啦。
3: 我哋都听到啲朋友讲。不如我哋试下为佢祈祷啊！神嘅大能冇人估到噶，
2: 祈祷有用咩？
1: 哦，咁都要睇下神嘅旨意同埋人嘅信心噶噃。啊，不如我哋而家去试一下噶噃。
2: 好啊，但系我唔识噶噃。
1: 哦，咁唔紧要，啊，由我哋开始先啦。咁喺度咧，请一位嘅弟兄或者姊妹咧就结束，好唔好啊？
2: 好啊，
1: 好啊，咁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啦，亲爱嘅天父。

0: 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 新生命，新生活，一个重新的开始。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同一个犹太既重要又有学问的人去讨论重生这个问题。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位有学问的人就非常之惊讶，人都已经老了，怎样可以再进入去母腹，再重新去一次出生呢？其实耶稣所说的重生，并非指肉身生理那种的出生，而是指内在心灵属灵那种重生的开始。神的国度是由神去管治，神是属天的，是永恒不变的。当然和地上我们所见到的国度是很不同，神的特质是圣洁，是公义，是慈爱的，属祂的子民当然也一样有祂的特质。即是说，我们成为神国的人的时候，就开始过祂有特质的生活。我们会对罪敏感，知道不啱的我们会去改过，会回转，尽量远离恶事。每日的生活就是与神同在，多读经，明白神的心意，亲近神，多祈祷，与祂沟通，当中静心听神的教导和对我们讲的说话，渐渐你会领略到你以前感觉无力去摆脱的恶习或者是坏的性格，你都有能力去解除。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下子说变就变的，乃是要看看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多深，你对神的信任有多少。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祂，可能有一天旁边的人就会突然发觉，话俾你听，咦，你好似改变咗，成为另一个人，同以前好唔同喎。梗系啦，因为我哋已经活在神嘅国度当中，有属天而嚟嘅生命啦。

好啦，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好多谢大家今日收听我哋呢个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嘅节目。假如你对我哋今日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欢迎你写个电邮嚟俾我哋啊！我哋嘅电邮地址就系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钟系一个新嘅播放。如果你想重复再听一次，可以在星期三晏昼1点钟，或者星期五晚上8点钟，我哋是会重播一次的。假如这三个时段都不啱你的话，你都可以去到我哋爱运市。

团嗰个网址，亦都揾到我哋个播音嘅。我哋个网址就系 www.ecgoministry.ca， 即系三个 w.ecgoministry.ca。欢迎你上去浏览我哋个网址，亦都可以对我哋爱运事团有更多嘅认识。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5: 在生子说话。
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7: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8: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9: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0: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9: 系啊，咁点上网啊？
10: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3: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三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让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星期日上午7点，星期一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在参议院同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嘅副秘书长米超喺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话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

0: 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

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已經進入大樓負責安保工作。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德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话，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绍马赫斯话，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

0: 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是爱城国语信义会善牧堂和海外基督使团合办的听圣经故事学日常英语时间。 Angela 呢是代表海外基督使团的，他会和我合作这个节目，是希望各位可以从故事的趣味性、资料性和日常实用英语中增加对英语的运用能力，和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和他对世人的爱。我们会分多集和大家在这里分享这个节目的。现在讲的就是出埃及记的摩西了。摩西呢就在世界上生活了120年，作为埃及皇室的成员呢，他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时间呢就是和皇室埃及皇室服务的，但是因为他期间呢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就是在避难去米甸那里，他的外父那里牧羊，而余下的时间呢就蒙主呼召带领主的子民离开埃及，过红海去寻找那个应许之地的。既然是这样，故事就应该由这里开始了。神的山何烈山在那里呢，他听到有声音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由一刻开始呢他就成为了神的仆人了。虽然他是万般不愿意，用了不同的藉口，比如绝口笨舌啦，我是什么人啊，我的主叫什么名啊，他们一定不信我的啦，不听我话的啦，去推迟这个任务啊。但是这个是命定，主亦都答应了同他同在，赐给他有助手，有神的杖。之后呢在主的怒气之下呢他就答应了。然后就是埃及的十灾了，哪十灾呢，这样河水变血啦、蛙灾啦、虱灾啦、蝇灾啦、畜生的疫灾啦、疮灾啦、薄灾啦，即是落冰薄啦、蝗灾蝗虫啦、长子之灾长子死晒啦、黑暗之灾就黑晒个天，同埋逾越嘅行与不行。一路上神日间以云柱带路，晚上以火柱照亮嚟安营噶。之后咧就过红海啦，就灭追兵，喺乌拉次甜水，喺信嘅旷野咧就刺马拿同埋鹌鹑，喺马萨嗰度咧就击石出水，杀阿玛力王，要西乃山至十戒立规则，再有金牛之祸同埋碎法版嘅重写石版嘅故事，至此咧就带嚟人心嘅极度不安，以致耶和华宣告，佢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嘅慈爱同埋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0: 赦免罪过和罪恶，万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同埋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时候摩西的助手出场了，摩西和耶和华在会幕里面好像人与朋友倾偈那样，会幕前站着那个人呢，就是一个少年人，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呢从来都不会离开会幕的。在不安的环境之下呢，约书亚的忠诚就可以见到他真的很忠诚的一个人。
1: Ivan 在摩西120年的人生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
0: 摩西40年处于皇室，40年处于旷野，然后再以40年服侍主，栽培接班人。一个侍奉的人生中，神会让我们经历及历练到装备我们的。
1: Ivan， 摩西既然不愿意服侍主耶和华，为什么主仍然呼召他啊？
0: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们不能够用俗世的视野去衡量神的意念的。
1: Ivan 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在神的宣告里面，神怎样让人认识他啊？
0: 神通过他的宣告，让人了解他的样式，从而改善自己变质的形象。
1: 是呢， Ivan， 约书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场，你的感觉是什么啊？
0: 信靠主的忠心仆人是处变不惊的。
1: 成为神的选民真是不容易，看到神对人的宣告，亦都了解到自从罪进入了世界之后，人始终不能够完美。阿伯拉罕、使徒彼得都是这样，摩西连神给他的法板都打碎埋，还最后入不到迦南美地，所以人是不能够完美的。
0: 是的，戴德生宣教士曾经说，对神完全的信靠就是福，神常常试验人，但是从不遗弃人的。除了耶稣之外，世人都犯了罪，不过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只要因信称义，一生信靠主，他必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必会得胜有余的。下一个圣经故事呢，就是讲最后出场的那个约书亚了，看看神怎样栽培一位刚强壮胆的勇士。好了，现在又到我们学习日常英语的时间了，我们呢就选择了有四个英语的单字，有 spacious、 otherwise、 minds 和 commandments。 好了， spacious 啦，句子就是说
2: spacious, the room is both spacious and light.
0: The room is both spacious and light. 即是说呢，这间房呢又宽阔又光芒啦，咁样。Otherwise,
2: she helps me with advice and otherwise.
0: She helps me with advice and otherwise. 即是说呢，他为我提供建议和其他方面的帮助。
2: Minds. He minds your smoking here. Never mind.
0: He minds you are smoking here. 咁啊，即系点解咧？有人食烟，有人唔中意噶。咁话 he minds you are smoking here， 即系你食紧烟喺度咧，佢咧就觉得唔开心噶，即系心里有刺噶，咁样个 minds 啦。Never mind， 咁你通常都会听佢嘅，即系冇所谓咁咯。mind 即系有所谓啦。读个 commandment 嗰个字咧，就系咩？即系戒咯，十戒都系叫听 commandment 啊嘛。
2: Commandments. While leaving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you hold the tradition of man.
0: While leaving the commandment of God, you hold the tradition of man. 即系话咧，当你如果离开了神的戒律戒命的时候呢，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有几多基督徒？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止。

0: 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佢举行双边会谈，外界。